0: 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广东公安机关主动摸排线索，打掉8个对建筑工地进行敲诈勒索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
1: 公安部已经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安部扫黑办针对当前黑恶犯罪的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在持续围剿传统黑恶势力的同时，将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等10类近年来较为突出、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新型犯罪，确定为此次专项斗争的打击重点。这次集中收网行动只是一个开始，下一步公安机关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保持对黑恶势力的高压严打态势，把打击锋芒对准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犯罪，不间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坚决与黑恶势力斗争到底。
2: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例如，杨某国团伙以现金奖励为诱饵，诱骗群众10名注册电商账号及营业执照后倒卖，为洗钱等犯罪提供便利。吴某通团伙则通过指使内鬼入职某房产中介公司，获取内部系统权限，再利用技术手段批量爬取并倒卖经纪人信息，供装修公司推销业务使用，并按比例抽成。目前10起案件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存储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据国防部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洛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随着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机动车的驾驶培训需求旺盛，然而一些城市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收费失规等乱象。记者日前获悉，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整治驾培行业串谋涨价等垄断行为。来听报道。
0: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指出，部分县域和3-4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加重学员负担。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驾培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驾培垄断与行业乱象叠加，消费者学车成本上升，维权困难，合规企业生存承压，驾培行业口碑下滑，陷入信任危机。下一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重点整治协会牵头串谋、驾校抱团涨价、垄断行为隐蔽化等问题，切实降低消费者学车成本，激活下沉市场汽车消费潜力。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0: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2: 近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人民锐评。近日，绍兴新昌儒士书院被曝光，借国学之名实施暴力管教，当地已组建多部门联合调查组彻查。该书院体罚学生已成常态，还向未成年人灌输服从及孝顺等扭曲观念，肆意违背教育伦理，触碰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底线。创办人如萍曾是被焦点访谈曝光的传销头目，有非法经营犯罪前科。他把传销洗脑精神控制手段嫁接进所谓国学培训机构，布局多省，长期规避监管，极具讽刺性。此类问题机构并非孤立，不少家长甘愿花高价送孩子入学，背后折射多重社会症结。这类书院的服务对象实则焦虑的家长。面对青春期亲子矛盾，部分家长无力做好家庭教育，贪图机构宣称的快速矫正，将教育责任全盘外包。他们错把孩子被迫顺从假意感恩当成改造见效，对绝对服从的偏执需求，催生了暴力管教机构的生存市场。同时，机构借国学传统文化包装恶行，把体罚说成磨砺拘禁，称作静修，迷惑大众，也加大监管识别难度。整治单家书院不难，难点在于清除各地改头换面的同类违规机构，长效治理需补齐监管漏洞，核查机构资质，要穿透实际业务，不能只看注册名称。属地监管全覆盖各类私塾书院，明确请客人员从业限制，从源头阻断违规办学路径，教育从无捷径，抛弃尊重与沟通的速成管教，只会带来更严重伤害。只有家长正视孩子成长中的叛逆，并忌对绝对顺从的病态追求，这类伪装成学堂的牢笼才会彻底失去生存空间。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4: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他同时承认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点复杂。美国媒体10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报道称，过去一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仍然处于低迷状态。来听报道。
4: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他还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美方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但他同时承认，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点复杂，伊朗会投放水雷。不过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20多艘军舰，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截至当天，美国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线，另2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一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并在周末进一步减弱。通过该海峡的船只7号为15艘，8号降至11艘，9号则降至6艘。此前伊朗方面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伊朗全部条件。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 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3: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日提示。据腾

王阁景区统计，滕王阁建阁1350周年经典背诵终身免票诗文闯关活动再掀热潮，目前通关人数已突破1000人。据悉，本次活动面向全球，限量推出1350个终身免票的名额，目前呢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全程遵循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原则。活动开展期间，景区服务人员全程在岗值守，细致做好现场引导、流程简介，还有咨询问答等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古文爱好者的闯关之路保驾护航。好，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直播杨月，编辑肖毅，责编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喜讯，8月6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907开奖，景德镇乐平市收获一波大惊喜，当地一位幸运彩民喜中双色球1等奖。这位购彩者仅凭借一张10元单式投注彩票，中得1000万元大奖。初秋时节，好运悄然降临，这份幸运大奖成为乐平城中一段令人羡慕的佳话。不知这份秋日第一波好运，你是否接住了？江西福彩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福利彩票本质是公益娱乐，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心怀善意，传递爱心。愿每一位参与者好运常伴，美好如期而至。
0: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儿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2: 好，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前不久广西南宁横州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搭乘顺风车引发的纠纷。在2026年2月13号，赵某呢通过网约车平台下单，乘坐顺风车，从广东返回广西横州市某小学附近。司机韦某驾驶私家车接单，赵某呢支付了车费204元。当晚近20时。车辆行驶到目的地附近的时候，韦某发现后排的赵某怎么叫都叫不醒，啊，已经是处于一个无意识的状态。韦某当即停车，采取简单的救助措施，并向附近小卖部的村民大声呼救，联系家属和拨打120急救电话。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呢，对赵某进行了急救，但是赵某因为抢救无效死亡。经过确认，赵某系突发心肌梗死。事后，赵某家属要求韦某补偿丧葬费30000元，韦某仅同意补偿1000元，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赵某家属随即将韦某起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韦某赔偿。

照保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18万余元。赵某家属认为，韦某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属于非法营运，同时他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虽然赵某突发心肌梗死是死亡主要原因，但韦某救助延误，未将赵某就近送往医院抢救，加重了死亡后果发生的风险。家属认为，综合该案过错程度、因果关系大小，主张韦某承担20%的补偿责任，符合公平原则。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赵某乘坐韦某的顺风车是分摊通行成本、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共享出行行为，驾乘双方形成的是民事互助合乘关系，应该按照一般侵权过错责任这样的一个原则来确定双方责任。那首先呢，赵某搭乘行为属于合法顺风车合乘啊，其家属认为韦某非法营运没有法律依据。其次呢，韦某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不存在未尽对后排乘客注意义务的过错。赵某所患心肌梗死具有突发性、隐匿性疾病，在车辆行驶途中骤然发作，不存在明显的事前征兆。韦某作为一个普通人，不具备提前察觉、预判乘客发病的条件和能力。因此，韦某在车辆行驶阶段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行为。另外，不能将韦某等同于专业急救人员，对其施加严苛的专业救治义务。死者家属以事后理性的视角苛求韦某必须自行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或者将患者送到医院救治，脱离了客观现实情况。法院认为，韦某的驾车行为及救助行为与赵某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7月2号的时候，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死者家属全部诉讼请求。法官表示，当时韦某发现赵某无应答、无意识的情况下，随即呢对赵某进行了简易急救操作，并在自身不熟悉当地环境、天色已晚的情况下，向附近小卖部村民高声呼救，明确要求路人帮忙通知家属拨打120急救电话。这一系列处置行为是普通人面对他人突发重病昏迷的时候合乎情理的本能选择，救助措施及时合理，已经达到了常人应当具备的救助标准，充分履行了尽力救助的法定义务，不存在消极不作为、故意拖延救治的过错。好，法律有的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来到探时刻。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2: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1: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不少家长一心想给孩子谋求稳定工作，于是呢，轻信花钱托关系包办入职这样的一类说辞，这稍有不慎呢，便会落入骗子精心设下的圈套。探时刻，我们为您分享案例。六月底的时候，兰州市七里河区居民魏女士前往七里河分局刑侦大队西片责任区侦查中队报警，说她托人呢为儿子办理某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入职手续，前后多次转账，一共被骗了13.74万元。接到报警之后，办案民警第一时间梳理案件线索，固定相关证据，依托七里河分局侦查办案中心工作平台开展信息研判，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轨迹。民警迅速安排布控，盯点蹲守，于当天在兰州市城关区某宾馆内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经过讯问，王某如实交代了虚构事实、实施诈骗的全部过程。经查，2024年底，穆某在医疗器械业务往来当中和王某相识，向他打听能否帮忙安排魏女士的儿子进入某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工作。那王某呢，当场就随口应下了，事后呢，却没有开展任何对接沟通工作。20多天后，穆某再次询问办理的进展，彼此这个王某的这个医疗器械生意资金周转紧张，就动起了歪心思，打算借着代办工作的名义骗取钱财。那王某呢，只是把企业官方招聘二维码发给了穆某，让受害人自主线上报名，刻意制造自己正在帮忙运作的假象，为后续行骗铺路。在取得受害人的信任之后，王某谎称认识企业高层，能够疏通内部关系包办入职，以需要给领导打点为由，第一次呢就骗取了20000余元。之后他又编造已经对接企业负责人，交钱年后就能入职的谎言，再次骗取了大额资金。2025年春节过后，魏女士多次联系王某询问入职进度。为了继续骗取钱财，王某呢凭空捏造了企业吴主任这一虚假身份，声称入职审批全部由对方负责。2025年3月到5月，王某以办理手续、缴纳岗位费用为名，不断向穆某、魏女士索要钱款，累计骗取了50000余元。为拖延时间、掩盖骗局，王某呢从网上伪造了录用通知书、报到通知、入职通知，通过微信发给魏女士母子。2025年11月，漫长等待后迟迟没有结果，魏女士心生怀疑，提出想要当面和吴主任核实情况。可是所谓的人脉对接渠道全部都是王某编造的，他根本无法兑现承诺，只能够不断的寻找借口拖延时间。魏女士这才彻底醒悟，当即要求停止办理入职手续，并让王某全额退还钱款。面对退款的要求，王某表面上答应，双方对账。

确认被骗钱款总额13.74万元。王某呢也主动写下了一张欠条，承诺按期还款。办案民警查实，王某没有任何办理国企入职的渠道与人脉，所有代办工作的说辞呢全部都是凭空捏造，骗来的这些钱呢都被他用于日常消费、业务应酬以及结算货款。据王某供述，他抓住家长迫切希望子女获得稳定工作的心理，层层编造谎言，一步一步设套实施诈骗。案发之前，王某和魏女士互不相识，全程都是依靠虚假话术来骗取信任。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呢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侦办和追赃挽损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831818181 400831818181。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81 4008318181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 4008318181 4008318181。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脱了您的

0: 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
1: 400831818141，400831818141。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3: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4: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上饶、抚州、吉安、赣州40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30到32度，赣州南部和赣南35到36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

0: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一路听资讯，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5.1%。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例如，杨某国团伙以现金奖励为诱饵，诱骗群众实名注册电商账号及营业执照后倒卖，为洗钱等犯罪提供便利。吴某通团伙则通过指使内鬼入职某房产中介公司，获取内部系统权限，再利用技术手段批量爬取并倒卖经纪人信息，供装修公司推销业务使用，并按比例抽成。目前10起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存储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举报投诉，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

地，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以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画蒲扇等等。烙画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啊、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的。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1: 六块二。
2: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3: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4: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5: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2: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

0: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2: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2: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到他走撒，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周三，佳琪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消费，不管是维权上有困惑的，或者是求助一些难题，咨询一些政策办理的，都可以跟节目组在早间进行沟通。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呢，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一起来查阅的啊，咱们可以微信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后台可以给我们留言。各位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各个消费领域，比如说房产领域、食品消费领域，或者是教育消费领域啊，医疗美容消费领域，让您遇到了消费当中的糟心事儿的，都可以拨打两路互动热线，在节目当中与佳琪沟通交流。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您拨打0791-883-2003-2883-2907。事先有关于这个消费的相关经历啊、凭证啊啊，或者是其他的材料。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咱们先进入今天的热点新闻站，来关注一下省内国内最新热点新闻。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

0: 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热点新闻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推进视频会议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迅速掀起扫黑除恶新一轮强大攻势。要深查细核线索，提升核处治效，坚持依法严惩，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和法律检验的铁案。要推进打伞破网，对黑恶势力的关系网、保护伞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要深化源头治理，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今年上半年，江西装备制造业以数字化为驱动，发展势头迅猛，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三成，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今年上半年，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63.9亿元，同比增长9.9%，高于全国增速9.3%。同时，我省出台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10条措施，推动出口能力稳步提升。上半年，全省农产品出口3亿美元，同比增长7.5%，增速居中部第一。米粉、生猪、茶叶、柑橘等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规模居全国前列。由故宫博物院、省文旅厅、南昌市主办的高山仰止墨染千秋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正在省博物馆和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步举办，持续点燃暑期江西文博热潮。本次展览首创一展双篇两馆同展模式，全国22家文博单位的129件套八大山人书画精品联袂展出，是目前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八大山人专题艺术大展。本次特展将持续至10月10号。昌九高铁昨天起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标志着线路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昌九高铁全长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5座车站，预计明年3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2026年世界攀联亚洲青年杯将于8月13号至16号在全南攀岩小镇举行，这是全南县首次举办洲际攀岩赛事。2026江铃汽车南昌马拉松预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8月18号的18时截止。本届赛事将于11月15号在八一广场鸣枪起跑，设马拉松20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两个项目。经现场全面安全排查，南昌之星摩天轮、秋水广场音乐喷泉、九龙湖公园音乐喷泉已具备开放条件，自2026年8月12号起恢复正常开放。具体开放时间是南昌之星摩天轮早上9点至晚上11点，晚10点停止检票。秋水广场音乐喷泉第一场是在晚上7:30至7:45，第二场晚上8:30至8:45。九龙湖公园音乐喷泉是晚上8点至8:25。九龙湖公园音乐喷泉周六、周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开放。近日，南昌县发布2026年高中教师招聘公告，莲塘一中、莲塘三中、东新中学、向塘二中4所高中公开招聘教师，涵盖物理、化学、数学3个学科。应聘者应具备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持有对应学科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证，年龄在18至60周岁之间，身心健康且无违法犯罪及师德师风不良记录，曾受过刑事处罚、党纪政务处分，被列入教育行业失信黑名单及各类失信联合惩戒人员等，不得报考。为满足八一大道区域居民的用水需求，南昌水业定于2026年8月12号晚上11点至2026年8月13号早

0: 上6点对八一大道直径250毫米集水管进行更新改造施工。届时，八一大道附近沿线等区域、泱泱春天、江西省教育厅宿舍、江西省教育厅稽查，还有永外兰苑、永外桂苑、电子局宿舍、永外正街二附院宿舍以及康新苑等地区用水设施水压会有所下降，高层广管末端用户或将无水。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有任何闹心事儿了，都可以在直播时段拨打进0791-8832-0032、8832-0907，您的合理消费权益节目组帮您维护。接下来我们的热点新闻站进入到国内资讯。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通报2025年度认证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产品有效性抽查结果，撤销764张3C 认证证书，涉及电风扇、玩具等产品。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止到昨天中午12点，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已累计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有力补偿重大自然灾害损失。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最严监管规定《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号起实施。从相关渠道获悉，针对办法对保险机构网络营销划定的硬杠杠，监管部门正在主动摸排整治账号端乱象，厘清市场生态，为新规落地铺路。今天，也就是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的航线 CA723-724 航班将正式启用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商业运营3年来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进入国际客运市场。据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组委会消息，以“数创未来，智启新城”为主题，本届数博会将于8月27号至8月29号在山东济南举行。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昨天下午3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9260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4。在8月10号晚上，豆包公关负责人刘星回应一个热点，说豆包推荐酒店要收费了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豆包生活服务业务目前没有付费推广，推荐酒店不收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影响推荐或者排序，仅在订单成交后支付渠道服务费。此前有消息称，通过豆包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综合费率含11.4%软件服务费和0.6%支付手续费。近日，抖音电商安全与信息中心发布公告称，在日常巡查中，平台发现部分商家达人在经营过程中仍存在药品及医疗器械类目错放，借用药品名称或包装信息误导消费者，普通商品暗示药品功效，医疗器械虚假宣传等问题。自今年2月起，针对上述问题，平台持续加强专项治理，新增多个识别模型，并进一步严格规范药械商品类目上架流程。近半年来，已前置拦截相关违规案例共计超37万个。8月11号，桂林市七星区卫生健康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消费者反映购买的淘淘养棉天山白系列熟睡夜用卫生巾

0: 拆封后一线重卵，经法定检验机构抽样检验，该产品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检验结果合格。经查，企业生产流程合规，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两部门表示将持续强化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督促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胖东来八月十号公布了两起侵犯员工人格尊严典型案例，新乡门店员工制止顾客违规插队被驾车顶撞，还有肇事者已经被刑拘6日，员工获10000元补偿。许昌门店员工制止顾客占用消防电源充电，遭掌锅辱骂以及衣袖抽打，当事顾客因患精神分裂症被免行政处罚，胖东来取消其会员资格并提起民事诉讼，当事员工获50000元补偿。微信近期灰度上线了 AI 帮写和 AI 点评两项功能，由原生助手小微驱动，发朋友圈时可让 AI 根据配图和草稿生成多风格文案，评论好友动态时 AI 也能解读原意并推荐趣味回复。腾讯客服回应称，这两项功能尚属小范围内测。国内热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价。8月11号，黄金饰品价格对比显示，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当日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较前日有所上调。老凤祥报价每克1330元，老庙黄金报价每克1332元，周生生报价每克1336元，周大福报价每克1336元。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您买东西遇到了假货，或者听到看到一则广告吹上天了您不敢信的，想要来求证的，亦或是签合同的时候遇到了霸王条款的，您在各个消费领域的服务合同当中有质疑的条款，或者您的消费权益已经遭到了侵害，希望节目组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这些消费里的糟心事和窝囊气啊，您都可以在直播间里头和我们来说一说。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有相关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一起查阅的，一起沟通了解详情的，咱们微信来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在后台啊一键留言，说说您遇到的闹心事儿。那么接下来进入每周曝光台，我们今天要先说一件事儿，16块钱的一个花费会让您莫名其妙被套路20000多的贷款，这一杯奶茶的钱怎么就变出了几万的贷款，这不是段子啊，是周小姐在1月份接到的真实投诉。咱们来关注一下一位罗女士，她呢是在网上看到了16块钱祛痘体验的广告，到店之后被所谓的主任诊断为你的皮肤有严重问题，需要花10000块钱的项目来治疗。她明确说那没有钱，也拒绝了贷款的。结果做面部护理的时候，店员以试试核验能否通过为由，就操控了她的手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办了贷款，扣了10000。几天之后又被偷偷扣了15000。周消协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统计，自24年的3月到26年的1月份呢，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34197元。Z 时代在2024年首次接受医美的消费中贡献超50%的市场需求，也就是说，刚成年的年轻人是最容易在医美消费领域中招的。咱们啊，来破一破这些套路啊。 首先，凡是低价体验进店之后被要求升级体验、升单、升项的，直接走人。第二，不要把你的手机交给别人来去操作呀，你的手机就是你的钱包，就是你很重要的各种个人信息的来源呐，这根弦一定绷紧了啊，朋友们。好，接着，凡是贷款，一定要您本人有意愿主动去操作，且操作过程当中一定要去仔细阅读合同了。这个和各位的权益是息息相关的，千万不能偷懒啊，你偷的每一分懒到之后都是要付出代价还的啊。好，接着再就是我们在任何的消费签字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简单一点，买一双鞋，买一个衣服啊，你要签那个付款单，亦或是说我们在购买某项服务，比如说教育类的服务、医美类的服务啊，这个等等啊，健身类的服务，这种长期的所谓年卡、季卡也好，只要让你签字的，一定都得看看清楚。那还有，如果你是贷款签字，年化利率多少，总还款是多少，分了多少期，你一定要衡量自身的还款能力。绝对不能冲动，要不然他会在那一时冲动一时爽的背后给你带来持续长期的折磨与煎熬。好，接着再就是所有的消费啊，咱们好事说不坏嘛，还是要保留聊天记录、支付凭证，如果有发现被偷办贷款了或者其他的消费侵权现象的，您立即报警或者是拨打12315，当然也可以通过栏目组的微信来随时跟我们提供材料，我们也会帮助您与商家或相关的监管部门第一时间进行沟通协调核实这件事情啊。您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保存在手机里，随时遇到问题随时来找佳琪。好，咱们曝光台跟大家说到的东西是希望通过真实案例给到大家一些实际生活当中可操作的借鉴啊。接着来跟大家说一说依然是在被套路的医美消费领域。2026年6月份，也就是两个月啊，我们陕西这边有一位顾客，57岁的李女士，所谓的熟人啊介绍，预交了个2000块钱体验医美项目，到店之后被升单成了50000的套餐。当时她的手上是只有6000来块钱的现金的，在店员所谓的没有利息、无利息的话术下，办了个42000的美容贷，分36期，每期1822.57块，总计需要还6.4万多。事后机构呢是以那是他本人签的字以这个为理由拒绝撤销这笔贷款。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细节，这个诊所是在2025年9月中旬才注册的，那么这位消费者去的时候距离他开业不到9个月的时间。那我们来拆一下他这个套路，首先第一，熟人介绍。所以朋友，有的时候不管熟不熟人，有一些体验还是要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到店以后也要保持理性啊。比如说哈，有的这个话术，哎，我这上次做的效果特好，姐们儿，但是这个机构就内部名额就剩一个了，要不我把这个名额争取来啊，我带你去啊，就拉近距离啊，制造这种紧迫感啊。但你知道买单的付出代价的是你自己哦。好，第二步，你如果跟着他去了，到了店里，那么到店升单又该怎么去避免呢？比如说原价9900给你优惠到2000块的体验，哇，你一瞬间觉得我占了好大一个便宜，2000块交了，然后到店之后被一轮轮诊断，就是告诉你这里也不行，那里也不对，这里需要调整，那里需要治理啊。总之一套下来，像我们这位林女士从2000块钱变成了50000的套餐。接着当你钱不够的时候怎么办？他告诉你，我这贷款零利息啊，没压力啊，姐妹手头只有几千块，前台是面不改色来给你介绍，但是你要贷42000，分期办，按月还，然后告诉你说没利息，您能信吗？啊，刚才我们就跟大家说到了他每期要还多少，最终的还款额度，他贷了42000要还64000，怎么叫没利息呢？是不是？好，第四步，店员代办这事儿，各位就千万不要把手机交在别人手里去操作任何的东西，这个很重要啊。比如对方拿到你的手机下载了一个 APP， 然后又让你配合刷脸，然后又填什么紧急联系人点确认，几万块钱的贷款那是秒到机构的，朋友钱到他兜，你慢慢来还，还不知道你之后接受的到底是什么服务，服务之

0: 量如何，售后能力如何啊，所以千万不能办这样的贷款。第五步，还款的时候你才发现了真相，怎么办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没有利息变成了36期，每期1822.57块，你总还款是64000，利息超过了22000啊，朋友，这叫没利息吗？好，所以在一个又一个的真实案例当中，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理性，智商在线，不要冲动，不要被所谓的姐妹情啊、亲戚情所洗脑。零利息三个字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我要贷多少，我要还多少，年化利率是多少，有没有其他的手续费用，比如说什么担保费啊、服务费啊。啊，接着就是所谓的熟人推荐不代表安全，纯分享不赚你钱，这个不好意思，那也是标准话术啊。接着机构开业不到一年，在企查查上你查下资质呢，咱们再决定，是不是？新店有的时候，当然他需要，如果他是一个诚信经营的客商，那么他可以去通过慢慢的积累口碑，你倒也不用一下子花个大几万，是不是？咱也不知道他的服务水平到底如何。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个新规，所有贷款必须出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拿不出来的不要钱，朋友，这一点啊，记住这个知识点，学去，敲黑板，敲重点啊。还有就是任何让你，哎，你不要告诉家里人好，这种话术，不好意思，那是诈骗的信号了。你进行了一个正常的服务消费，不能告诉朋友，不能告诉家人，这到底是一个多么吓人的消费，多么有坑的，这背后到底这个坑多深，您别自己举起铲子去挖了，好吗？好，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每周曝光台，一件又一件的真实案例，能够让大家从中学习到一些经验，积累到一些想法，别人的一些宝贵的经历愿意去分享出来。那么也鼓励大家，如果在您的消费领域当中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消费权益遭到侵害的，不要一笑了之，或者觉得哎呀算了吧，我的时间成本好高。我们需要去提升大家的消费意识、维权意识和能力，就是需要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去有这方面的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意识，我们才能让不法商家现原形，让他坑的人越来越少，这也是咱们身上的一个社会责任。
1: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滚去啊！嗯。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行风热线，正风行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

0: 播每周三，佳琪说消费。各位在行车路上消费领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事儿了，在各类消费领域当中，一旦签消费服务协议，您遇到了霸王条款的，还有其他让您闹心的，比方售后服务踢皮球等等，想要来曝光的，想要来维权的一些消费事件，都可以在直播当中跟佳琪说一说，佳琪给您支招，替您发声。来，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是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诉求或者是整个的消费过程，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您可以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好，我们关注到我们在抖音平台的直播端有朋友来问一些问题啊，有问商铺以危房强围了，这个怎么解啊？首先您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然后详细告诉一下我们这件事儿发生在哪里，您是商铺的承租人还是业主呢？这个危房它的鉴定又是由哪里给到你这样的一个定义的呢？强围这件事情又发生在什么时候，现状又如何呢？我们要去帮助大家，需要详细了解，希望各位理解，也是为了帮助您更好的解决问题。好，还有一位朋友说，星辰追梦的说，主播早上好，有问题可以咨询，电话能再说一下吗？没问题啊，报给大家，您微信添加上可以随时找到正风航风热线，微信添加就是我们的栏目名称哈，16679095736，16679095736。如果您现在就想与主播来电话沟通的，您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0791-8832-0032、8832-0907。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消费热评屋，我们来关注弹窗一弹，钱包就空，这1块钱保险的套路啊，该连根拔起了。
1: 山东彭女士的遭遇让人后背发凉，在手机上随便点了个弹窗，稀里糊涂的就被投保了，四份保单悄咪咪的扣走了1500多块，她本人全程没印象。更气人的是，平台呢还理直气壮地说流程合规，合着我钱没了还是我自己的锅。说真的，市面上不少平台的这种首月几毛钱次月近百元的套路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弹窗往你手机上一弹，这字儿呢比蚂蚁还小，按钮却比脸盆还大，还专门设计在你大拇指最容易点到的位置，老年人眼神不好这手一抖就掉坑里了。等你发现被扣钱了，人家客服慢悠悠的来一句，您当初自己点了同意的呀，这哪里是卖保险，这分明就是设套。您仔细品品这里面的门道，首月0.6元，听着跟白给一样，可后面跟着的是每个月近100块的自动续费，一扣就是1年，体验版和正式版绑在一块儿，想单买门都没有。最绝的是扣费啊，连个短信都不发，等你发现的时候，人家钱都揣兜里捂热乎了。有人说，那你别点不就行了吗？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弹窗广告无孔不入，刷个短视频能弹出来，看个小说能弹出来，甚至连充电宝扫码都能弹出来。设计这些页面的人把人性拿捏得死死的，你以为在关广告，其实您在买保险。好消息是，规矩已经在立了，八部门联合出台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号就正式施行，首月低价诱导、默认勾选搭售、弹窗广告不规范，这些破事儿通通给你划进红线里，连首月低价这种经典话术都直接给禁了。但我想说，光有规矩还不够，还得有牙。你看现在离新规落地还有不到2个月，某些平台呢不但是没收敛，反而是趁着监管空窗期加大投放，加速收割，就跟赶末班车似的。说到底还是算账划算，这说明啊以前罚的太轻了，违规成本远低于套路收益。我建议啊，新规执行之后呢，得搞几个典型案例出来，该罚罚，该停停，让那些靠着套路吃饭的平台疼到骨子里，也得给消费者撑撑腰，举证责任别全甩给用户，谁主张谁举证那套在信息不对称的地方不好使。平台说用户同意了，那就拿出让人信服的证据来，别拿后台记录当免死金牌了。保险这东西本来就是给人兜底的，结果呢先把人给兜进去了，这不是很扯吗？弹窗可以关，套路可不能再惯了。
0: 消费者评估，咱们继续来关注 AI 虚拟人带货。

0: 美瞳，技术降维打击还是监管的法外狂徒。
1: 方桃子，一个靠 AI 短剧跑出来的虚拟角色，粉丝超41万，巨量星图报价最高25.8万元，比不少百万粉真人博主还贵。他接的第一条广告是美瞳，视频里他笑眼弯弯说戴了一天超舒服，评论区一片种草。我愣了半天，等等，他连眼睛都是代码渲染的，哪来的佩戴体验？截至8月6号，这条广告已经悄然下架，但下架就完了吗？这事儿的争议远没结束。第一层争议，虚拟人算不算代言人？美瞳是第三类医疗器械直接接触眼角膜，广告法写得清清楚楚，医疗器械不能利用代言人做推荐证明，发布广告必须提前审查。商家搬出虚拟人，明摆着是想绕开人的主体责任，你管天管地总管不到一串代码吧。可是方桃子的脚本谁写的？广告谁投的？视频谁发的？背后的那根线拽在谁手里？ AI 数字人不是免责牌，跑得了虚拟人，跑不了背后的人。方桃子以第一人称宣称亲测体验，却从未真实佩戴过任何美瞳，这不是体验，这是剧本。所以第一条，虚拟人不是代言人，但背后的运营方、广告主、平台一个都别想跑。现在广告下架了，不代表事儿就过了，只是因为监管还没真正出手。第二层争议，体验是假的，但信任是假的吗？反对者说，虚拟人没有眼睛，凭什么编体验？这是赤裸裸的欺骗。有人反驳，真人网红带货也摆拍，粉丝知道他是 AI， 愿者上钩。那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粉丝知道方桃子是 AI， 但他们不知道 AI 说舒服等于没有任何真人真正试过这款产品。真人摆拍，我骂他、罚他、封他，他得道歉赔偿。 AI 编体验呢？等出了事儿，你去找 AI 索赔，他连个银行账号都没有。更讽刺的是，方桃子一边拼命打造活人感，天天更新做饭、健身、买花的日常，跳手势舞让观众觉得亲切真实，一边呢又想在商业变现时甩开所有监管约束，不用真实试用，不用承担责任，张嘴就能编体验吹效果。所以第二条，知情不等于免责，粉丝知情的只是对方是虚拟人，而不是体验全是编的。把健康风险包装成你情我愿，是对消费者最大的不尊重。第三层争议， AI 短剧占比破95%，虚拟人带货是趋势还是毒瘤？今天卖美瞳，明天卖保健品、卖医疗器械，逻辑上完全成立。真人出事得追责，虚拟人出事只能找服务器。有人说这是新生事物，要对技术多些包容，但包容不代表纵容，创新不能突破底线。监管不是不管，而是规则刚起步，漏洞还没补全。但消费者的眼睛等不起规则慢慢补，技术可以试错，但不能拿消费者的眼睛和身体试错。所以第三条，趋势不等于合理，没监管不等于可以胡来。不管是真人还是虚拟形象，只要做商业推荐赚广告费，就得守一样的规矩，该标广告的标清楚，该审查的审到位，出了问题背后的广告主、运营方、平台谁也别想甩锅。 AI 能生成完美的脸庞，能编出动听的话术，但它生成不了真实的使用体验，更替代不了法律的底线。步子可以迈得快，但底线不能往后退，只有规矩跟得上技术的脚步，创新才能走得稳、走得远，咱们普通人的权益也才能真正兜得住。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遇到了闹心的、想要吐槽、想要曝光的消费侵权线索，或者是您的权益遭到了侵害，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您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接下来消费探照灯，咱们一块儿拨开消费迷雾，洞悉热点真相。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抗焦虑食品。各位，有多少人为这一类食品买过单呢？什么叫抗焦虑食品哈？比方说，当一些看似有药物疗效的食品的宣传语，焦虑减轻、对抗焦虑、情绪平衡，出现在了鸦片糖果呀、固体饮料这种普通食品的销售页面当中，您怎么看呢？还是您信喽，买过单喽？部分食品商家哈，借助什么肠脑轴、神经递质、脑电波等专业概念包装产品宣传，吃了他的玩意儿吧，能够舒缓压力、改善情绪，甚至能够把它描述成焦虑者福音。但实际上这就是个普通食品，既不是药品，也不属于具有保健功能认证的保健食品。在过去啊，商家呢曾经围绕身材焦虑、容貌焦虑、健康焦虑等领域制造消费者需求。如今情绪正在成为新的营销入口，从改善状态到找回松弛感，从稳定情绪到提升抗压能力，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始围绕人的心理状态展开宣传。情绪它之所以受到关注，能成为一个消费的现象，确实还是因为情绪困扰本身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要真实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快节奏的生活啊，高强度的工作呀，复杂的人际关系啊，让压力、疲惫、睡眠问题都成了不少人的共病。那大家希望调整状态，改善情绪，这本身是一个正常需求啊。但问题在于，有一些商家他并不是在真实回应这种需求，而是在利用这个需求去赚可能不科学的、不合理的取钱。他们先去放大消费者对自身状态的担忧，让你更加焦虑，进而提供一个看似很简单的解决方案，将一个复杂的情绪问题包装成了一个你通过一次购买行为某个产品的食用就能解决。在这类产品的宣传当中，商家往往是从消费者熟悉的生活场景当中入手的，比方压力大、睡不着、容易疲惫、情绪低落，然后再借助一些什么皮质醇、神经递质这样的专业术语来解释这些问题，让你觉得哇哦，它好专业哦，暗示消费者你的身体不适是内部有什么东西失衡了，然后我的产品的里面的什么成分可以帮你调理改善这个状态，甚至是关键的存在哦，然后你可能就下单了。好，我们抖音平台上有朋友问怎么联系我们，您可以直接来拨打正在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啊，当然您也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如果像我们反映的问题比较复杂，有许多的材料需要来佐证您的问题表达，那么可以在微信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好，咱们继续来说回这个抗焦虑食品到底在您的消费比重当中占到了多少呢？啊，好，我们继续来分析这个产品哈。由于啊，这些商家他会把这个普通食品通过几道弯儿跟你的情绪焦虑去进行一个挂钩， 就会让原本需要结合生活环境的调整、心理状态的调整、多方面因素才能去分析的问题，被简化成了你通过一次购买，它的产品里正好有，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这么简单。啊，比如说你的身体补什么，缺什么你就补什么，情绪不好就吃一款所谓的情绪产品。啊，当这些什么肠脑轴啊、神经递质这样的专业术语，好像包装的这个客服人员或这个产品挺专业的一个概念，它确实存在研究基础，比方有一些益生菌啊、氨基丁酸呢、啊，也有相关探索。但是科研的发现与产品宣传当中的效果，它不是一回事儿。研究可能只能说明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这个成分存在哪些程度的影响。而商家的宣传却往往进一步推导出改善焦虑、稳定情绪这样明确的结论，不知道这样讲大家够不够明白。然后呢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哇我吃了我的这个产品就能改善情绪的这种表达，中间其实还是需要严格的科学验证的。如果跳过这个过程，所谓的科学依据就很容易成为营销包装了。啊，好，我们有看到我们有网友说想要我把联系方式打在公屏上，稍等啊。好，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啊，大家在消费领域如果有一些闹心事儿想要来去与我们沟通交流的，您都可以在我们直播时段拨打0791-883-2002-883-2009-07。在直播时段之外，您的消费上的一些困惑，希望栏目组来帮助您沟通介入维权的一些案例，您都可以来通过微信与我们取得联系，把相关的消费凭证啊、消费的纠纷点、您的诉求点跟佳琪来说明白好吗？好，您来添加上16679095736 16679095736。好，咱们继续说回这个抗焦虑食品哈。抗焦虑食品的消费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在产品宣传当中会给大家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误导，而这个流程已经扒得非常明白了。但我们依然要警惕的是什么？这种营销它从根本上来讲不是在销售产品，它就是在，也不是说不是叫销售，不仅是吧在销售产品，它是在先制造新焦虑的情况下为它销售产品做铺垫。那有一些宣传不停地提醒消费者，哇，坏的情绪会影响你的生活，会干扰你的判断，会让你什么做出错误的决策等等一系列啊，你的身体正在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原本它是属于成年人，几个没压力呢？几个没有正常的情绪波动呢？之前我还看了一本书叫《情绪自由》，不是说你压制住让自己一直保持一个好脾气，而是你可以去适当的选择在合适的环境当中，根据你自己的一些判断去释放情绪，情绪是需要释放的，只是看如何合理化，对不对？不是说坏情绪它一定就是坏东西。所以当大家有到一个科学的认知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有一些给大家洗脑的产品的宣传本身就挺悖论的。所以对于这类现象，治理不能只专注于商家有没有越过广告宣传红线，也要警惕健康消费领域中不断被放大的焦虑。监管也是需要进一步去明确相关的宣传的边界，防止商家将正常的情绪波动包装成健康问题啊，将普通的产品包装成我能解决你这个问题的方案。平台也应该去承担责任，对于一些使用科学概念去营销产品的，要避免有研究依据被偷换成实际有效，这是两码事。所以一个社会真正需要的，它不是消除所有的焦虑，而是当人们面对焦虑的时候，我拥有一个真实有效的支持。当心理健康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一个话题，当情绪成为越来越多人需要去调节的一个现状，市场可以提供更多选择，但是不要去恶意的去包装、促进、放大咱们普通市民的焦虑，出售焦虑，让它成为你的一门生意。前提是它如果没有效果，这打脸会打得更狠啊，商家。好，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假期说消费。那大家呢，在消费领域如果也有一些让你闹心的，或者是引发了你一些思考的一些话题哈，您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家

0: 起一起唠唠嗑，在我们的抖音直播平台上也可以跟我们在公屏互动啊，我们所聊到的一些话题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分享你的观点。那如果您你自己有遇到一些闹心的，想要节目组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维护正当消费权益的一些事情，您也可以在直播时段之外来搜索添加我们的微信号，这样呢方便您把一些消费凭证还有消费经历以及诉求点这些更详细的信息啊，随时与我们沟通联系提供过来。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正风航风热线，来抓紧时间，佳琪再跟大家说两起在每周曝光台里头向大家去贡献分享一些真实的消费案例，从中我们能看到自己消费的一些习惯理念，或者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关键点，避免自己消费权益遭到侵害，学到实用的可落地的一些招啊。好，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有闹心事儿了，想要跟佳琪来说一说，希望我们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维护正当消费权益的，您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把消费凭证、消费事件的过程以及您的诉求点发送过来找佳琪，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好，每周曝光台我们今天再来了解一个，就在本月啊，很多地方的公安都发布了一个毕业季反诈预警。咱们来关注一个案例，21岁的 Z 女士，她自称是科技公司的机构以新媒体运营岗位，零经验也能入职，包分配工作这样的噱头去诱导进入之后，工作是没着落，贷款背了一倍。贷款获批以后呢，资金直接是划转给了培训机构的账户，求职者全程没有接触过资金，但是你要承担的是全部本金和利息。而进入到课程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质量低劣，师资虚假，最终前课两空。在消费者被中教互联品牌招生实际签约主体和收款方为广州魔方科有限公司，课程总价9800，报名仅2天申请退课，机构要扣除掉578，等等这样的具体的案例啊，太多了。如果您也遇到过，也欢迎您与我们沟通分享，我们来尽量维护您的损失和消费权益。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了解这一类事件我们怎么去避免入坑。首先咱们先剖一剖人家的过程，第一步他会刻意打压。首先面试官他不聊岗位上我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你有什么样的能力，不是这样的平等的正常的交流，他会先贬低你，先说哎呦你学院派出来的东西早就过时了，你这点东西吧就是在实际一线岗位上经验一点不够看的，类似这样的话先让你觉得你自己啥也不是。在后面第二步开始给你画饼承诺，当你的对自己的认知或者是信心开始往下掉的过程当中，哎，他又给你一点希望，态度突然反转，我们有专属培训呐，这行业大牛一对一带教，什么带薪培训，你边学能边赚，类似这样的话，不仅让你觉得哇，我的这个职场经验可以 double 升级，而且还可以赚钱呢。我们要看这些东西的实现路径啊，不能只看他的所谓的画饼和承诺。好，第三步就是当你问的更细的时候，他的话术开始模糊了。比如公司承担大部分成本，个人仅承担小额的分期啊，从工资里面代扣嘛，又不要你现在从兜里掏钱，听上去无压力，但是你要记得，不管他是所谓的小额由你承担还是工资代扣，这扣是不是扣你的，是不是？如果他没有工资呢，那是不是还得扣你兜里的钱啊？这些话术里面你还关注到没有，他没有去说到贷款两个字哦，他只是用个很模糊的小额分期，但是明白人一听就知道那不就是要贷款吗？好，第四步就是要签合同的时候，他会把你想要去接受他服务的这种教育培训合同和贷款合同可能都会混在一起，然后叭叭一堆话说，让你

0: 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让安全出口真正成为安全出口。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我是欧阳。你会有心态慌乱、生活失控的时候吗？那些总被情绪牵着走、总被琐事困住心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呢？浑浑噩噩，心里也越来越焦虑。那么怎么摆脱这样的内耗呢？坚持运动吧，运动能够帮你夺回对生活的掌控感，因为你跑的每一步、挥动的每一次拍、投进的每一个球、学会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踏踏实实的正反馈。只要你动起来，你就会有所收获，只要你肯坚持，就会有进步。在这样的正反馈当中，你的自信也会不断的增长，执行力也会慢慢的提升。这时你就会发现，运动带来的不只是体态的舒展，更是心态的从容。不再过度思虑，不再自我否定，不再困在情绪里自我消耗，身体有了活力，内心便有了底气。好，现在动起来吧，愿往后的日子我们都能够以步履治愈焦虑，以舒展接纳生活，活得松弛又通透，温柔有力量。好，节目开始还是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上饶、抚州、吉安、赣州四市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30到32度，赣中南部和赣南35到36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关注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11号17点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受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黄淮、华北一带仍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1号20点到12号20点，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想象一下，你站在一座峭壁上，俯瞰着碧海蓝天，感受着拂过面颊的海风。突然一个浪花打来，你脚下的石头滑了一滑，你的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别怕，这只是想象，在现实中旅行应该是快乐的，而不是惊险的。为了确保你的旅行安全，我们有几个简单但重要的安全常识要告诉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轻信陌生人，记住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其次，无论你是在山间徒步还是海边度假，都一定要告知他人你的行踪。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峭壁的场景，如果你不慎滑倒，应该如何应对？答案是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这样可能会使情况更加恶化。如果你无法站稳，尽量让自己滑向一侧，试图抓住一些稳固的东西，同时大声呼叫寻求帮助。最后一定要遵守每个旅游景点特别制定的安全规定。文明旅游好风景，安全出行记心间，安全旅行从你我做起。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听资讯，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到1044出行小贴士。近期台风暴雨山洪多发，还能够好好出去玩吗？是大家关心的一个话题。当前呢，又正值暑期出行高峰，出门游玩时如何掌握科学的防汛知识，在玩得好的同时保障安全呢？今天的1044出行小贴士，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专家们的提醒。首先，出门前关注气象预警。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提醒，汛期雨水集中，来势迅猛，在山区边坡区域连续降雨之后，

易突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塌方。在城市呢，短时强降雨超出排水系统负荷，易造成道路积水、低洼地带被淹，导致车辆熄火、人员被困。持续降雨呢，还会导致河沟、水库、池塘水位快速上涨，易发生漫水、溃堤。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建议啊，出门前要看好气象预警信号，根据影响程度和紧急程度，台风、暴雨、大风等气象预警信号呢，一般划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收到预警信号之后，第一时间查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区域。另外，在游玩当中有这些注意事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要看清道路情况，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涵洞、老旧边坡、河道周边，优先选择地势较高、路况清晰的道路通行。路面积水无法判断深浅的时候呢，要坚决地绕行，同时要避开路灯杆、配电箱、广告牌、架空电线等，防止积水漏电引发的触电事故。还要注意雷雨大风天气，不要在大树、电线杆、高楼下方避雨。现在呢，户外露营很受欢迎，很多人会选择河流两边或者是沟口啊、溪口啊作为露营地。这类的区域看起来是开阔，却是山洪、泥石流流经的或者是堆积的区域，十分的危险。所以建议选择安全性高的露营地，比如说高处或者是远离水源的地方。那我们在面对灾害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做到主动观察、科学避难。在面对暴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山洪等自然灾害的时候啊，要主动观察、科学逃生、安全避难。山体滑坡之前呢是常有征兆的，比如说泉水突然就干涸了，岩石发生了开裂或者是被剪切挤压的这种声音，动物呢也会出现异常的行为。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应该提高警惕。遇到山体滑坡时，应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迅速逃离，切记千万不要顺着滑坡的方向向下游跑，也不要停留在低洼处。如果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地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在等待救援的时候，要积极主动地发出求救信号，比如说火光、浓烟、祈雨，或者是大声呼喊等。

0: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2: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3: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听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到1044生活家。拼豆又称绒绒豆或者是像素画，是一种将彩色塑料小豆子按图案排列在单孔模板上，再用熨斗加热定型的手工活动。作为新潮的益智玩具啊，拼豆市场热度是持续走高，但是产品质量与安全隐患问题已随之凸显。近日一则十岁女孩每天拼豆眼轴成倍增长的消息引发了关注。据了解，自从开始放暑假，这名女孩每天在家拼豆至少3-4个小时，家长深感意外，因为之前他们认为做这类手工活动不同于长时间看电子屏幕类产品，不会损伤孩子的眼睛，没想到还是中招了。浙江省眼科医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院区视光诊疗中心主治医师卢伟聪介绍到，拼豆的

颗粒它很小，孩子长时间的盯着操作呢，眼睛就会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得不到调节放松，原本就近视的孩子度数就会增加，假性近视呢就容易变成真性近视，哪怕还没有近视也会加速远视储备的消耗。拼斗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一定程度上呢是能够帮助孩子训练手眼协调能力的，会增加手部操作的稳定度。但是拼斗它的豆子非常的细小，绝大部分小朋友呢由于生长发育的特点，他的胳膊比较短，往往会非常近距离的去用眼用手。那你想啊，长时间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是眼轴增长近视度数加深的重要危害的因素，所以长时间玩拼斗真的是会很伤眼睛。但是另外还要提醒大家，长时间玩拼斗不只是会伤害眼睛，还会伤害我们人体的其他部位。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宋双双提醒，长时间玩拼斗啊，对身体的损害是系统性的。那还会损害到身体的哪些部位呢？首先就是颈椎和腰椎。你想啊，低头久坐去玩拼斗的时候，你的颈椎承受的压力是不是非常的大？这个时候呢，颈椎承受的压力约为正常姿势的三倍，长时间保持这个姿势，还会导致颈肩肌群持续的紧张，还有腰椎间盘的压力会增大，血液循环会不畅，会引发僵硬麻木，甚至是诱发椎间盘突出。另外，刚才说到的眼睛，除了眼轴会增加，长时间紧盯细小的颗粒物，眨眼的频繁会降低吧？这个时候呢，会导致眼睛酸涩，视物模糊，会畏光。长期如此，不仅会加速近视，还会引发干眼症。另外，对呼吸道呢也不是非常的友好。你想，劣质的拼斗它加热的时候会释放什么呢？它会释放甲醛等有毒的物质，短期会导致头晕过敏，长期的话呢可能就会损伤肝肾神经了。所以呢，安全玩拼斗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么在歌曲之后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安全玩拼斗这三点要注意。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7: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6: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7: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8: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9: 好，北京时间11: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好，1044生活家，接下来继续和您说说拼豆。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了拼豆呢，会引发很多身体上的不适，比如说会伤眼睛，会伤到颈椎、腰椎，甚至是劣质的拼豆会伤害到自己的呼吸道，会损伤肝肾神经。那么安全丸拼豆要怎么做呢？这三点啊，您要注意好。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科医学科护士长袁袁介绍，拼豆爱好者务必遵循选好材质、选对环境、严格控制时长三大原则。选好材质，购买拼豆呢要认准3C 标志，明确标注无毒、通过玩具安全标准的产品。那些气味重、颜色过于鲜艳的，还有不均匀的，

价格异常低廉的，很可能是不合格的三无产品，大家要特别的注意。选好环境，熨烫的时候呢要开窗或者是开换气扇，避免在密闭的空间操作。另外呢，熨烫的时候我们的头部要侧偏，千万不要正对着蒸汽。另外，在作品完成之后要通风晾晒1到2天之后再收纳，减少异味的残留。另外，拼豆的时候要严控时长，可以遵循20/20/20的护眼法则，也就是每隔20分钟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物体20秒。要定时的起身活动，做一做颈肩的拉伸啊、转腰啊、远跳，以及手腕旋转，还有握拳张开等动作，让身体和手部都能够得到放松。我们一般建议每天拼豆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可以利用支架将拼豆的这个板子呀抬高，或者是你可以抬高到一个什么样子的程度呢？和视线基本齐平，或者是稍下方一点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减少低头的幅度。拼豆虽然很好玩也益智，但是我们玩的时候要注意身体健康哦。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

0: 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一路听资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听世界环节。听世界首先和您关注省内新闻。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是社会最柔弱的群体，也是民生兜底保障的重中之重。近日，省民政厅联合省财政厅印发了《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指南》。该指南全面整合2011年以来的分散政策，系统规范保障对象认定、标准制定、申请审批和资金管理。2026赣超淘汰赛阶段即将开启，为给广大球迷提供更公平、公正、有序的购票机会，赣婆赛事小程序上线了票务预约功能。首场预约测试呢，已于8月10号进行，场次为常规赛第11轮，九江队对阵宜春队。日前，在赣超第10轮九江队客场对阵鹰潭队的比赛结束之后啊，千余名九江球迷相约奔赴龙虎山，沉浸式体验山水风光。火热的足球赛事不仅串联起了城市烟火，彰显了江西11城同心聚力的温情，更让赣超成为激活省内文旅、推介赣婆山水的重要载体。记者从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今年7月，该保护区记录到鸟类74种，兽1种。7月持续高温，上旬水位上涨，自中旬起水位持续下降。当月鸟种以留鸟、夏候鸟为主，部分鸟类依旧活跃，偶见鸟类觅食。同时发现部分鸟类幼崽，极少量未迁徙冬候鸟。月底大量陆鸟聚集，鸟类整体趋势变化为夏候鸟种类数量持平，旅鸟种类数量增加。日前，2026同根同梦海外华裔青少年九江之旅启动仪式在九江市柴桑区举行，23名西班牙华裔青少年及带队教师在此开启为期6天的研学之旅。本次活动以文化为纽带，研学为载体，主打沉浸式、体验式文化探访，形成串联九江山水风光、非遗古韵与人文地标，将带领海外华裔青少年在行走中溯源中华文脉，在体验中感悟家国底蕴。为规范美容美妆行业秩序，守护群众化妆品消费安全，鹰潭市深耕装安鹰潭建设，聚焦生活美容行业乱象，开展精准专项整治，常态化规范经营行为，筑牢市民美丽消费安全屏障。

0: 食品安全，健康之本。选择新鲜食材，远离变质食品。烹饪时彻底洗净双手与食材，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储存食物注意温度与时间，冷藏食品尽快食用。外出就餐，选择卫生条件良好的餐厅。食品安全从我做起，守护健康，共享美好生活。让我们共同关注食品安全，为健康护航。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听世界环节，接下来和您关注国内新闻。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11号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11号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至11号12点，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电风扇、玩具、家用燃气灶具等39种产品，对不符合认证要求。

楼的获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做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六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11号，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10起典型案例。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发布，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新高远

0: 万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听世界环节继续为您带来国内新闻。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昨天，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完成转子吊装，这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水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近日，由我国研究团队在四川发现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截至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5亿元。中国歌舞剧院发布讣告，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因病于8月11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12号、13号全天，北京市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截至9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喜讯，8月6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907开奖，景德镇乐平市收获一波大惊喜，当地一位幸运彩民喜中双色球一等奖，这位购彩者仅凭借一张10元单式投注彩票中得1000万元大奖。初秋时节，好运悄然降临，这份幸运大奖成为乐平城中一段令人羡慕的佳话。不知这份秋日第一波好运你是否接住了？江西福彩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福利彩票本质是公益娱乐，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心怀善意，传递爱心，愿每一位参与者好运常伴，美好如期而至。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寻觅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儿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好，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前不久广西南宁横州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搭乘顺风车引发的纠纷。在2026年的2月13号，赵某呢通过网约车平台下单，乘坐顺风车，从广东返回广西横州市某小学附近。司机韦某驾驶私家车接单，赵某呢支付了车费204元。当晚近20时。车辆行驶到目的地附近的时候，韦某发现后排的赵某怎么叫都叫不醒，啊，已经是处于一个无意识的状态。韦某当即停车，采取简单的救助措施，并向附近小卖部的村民大声呼救，联系家属和拨打120急救电话。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呢，对赵某进行了急救，但是赵某因为抢救无效死亡。经过确认，赵某系突发心肌梗死。事后，赵某家属要求韦某补偿丧葬费30000元，韦某仅同意补偿1000元，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赵某家属随即将韦某起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韦某赔偿赵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180000余元。赵某家属认为，韦某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属于非法营运，同时他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虽然赵某突发心肌梗死是死亡主要原因，但韦某救助延误，未将赵某就近送往医院抢救，加重了死亡后果发生的风险。家属认为，综合该案过错程度、因果关系大小，主张韦某承担20%的补偿责任，符合公平原则。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赵某乘坐韦某的顺风车是分摊通行成本、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共享出行行为，驾乘双方形成的是民事互助合乘关系，应该按照一般侵权过错责任这样的一个原则来确定双方责任。那首先呢，赵某搭乘行为属于合法顺风车合乘，啊，其家属认为韦某非法营运没有法律依据。其次呢，韦某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不存在未尽对后排乘客注意义务的过错。赵某所患心肌梗死具有突发性、隐匿性疾病，在车辆行驶途中骤然发作，不存在明显的事前征兆。韦某作为一个普通人，不具备提前察觉、预判乘客发病的条件和能力。因此，韦某在车辆行驶阶段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行为。另外，不能将韦某等同于专业急救人员，对其施加严苛的专业救治义务。死者家属以事后理性的视角苛求韦某必须自行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或者将患者送到医院救治，脱离了客观现实情况。法院认为，韦某的驾车行为及救助行为与赵某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在7月2号的时候，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死者家属全部诉讼请求。法官表示，当时韦某发现赵某无应答、无意识的情况下，随即呢对赵某进行了简易急救操作，并在自身不熟悉当地环境、天色已晚的情况下，向附近小卖部村民高声呼救，明确要求路人帮忙通知家属拨打120急救电话。这一系列处置行为是普通人面对他人突发重病昏迷的时候合乎情理的本能选择，救助措施及时合理，已经达到了常人应当具备的救助标准，充分履行了尽力救助的法定义务，不存在消极不作为、故意拖延救治的过错。好，法律有的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来到坦时刻。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五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念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不少家长一心想给孩子谋求稳定工作，于是呢，轻信花钱托关系包办入职这样的一类说辞，这稍有不慎呢，便会落入骗子精心设下的圈套。探时刻，我们为您分享案例。六月底的时候，兰州市七里河区居民魏女士前往七里河分局刑侦大队西片责任区侦查中队报警，说她托人呢为儿子办理某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入职手续，前后多次转账，一共被骗了13.74万元。接到报警之后，办案民警第一时间梳理案件线索，固定相关证据，依托七里河分局侦查办案中心工作平台开展信息研判，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轨迹。民警迅速安排布控，盯点蹲守，于当天在兰州市城关区某宾馆内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经过讯问，王某如实交代了虚构事实、实施诈骗的全部过程。经查，2024年底，穆某在医疗器械业务往来当中和王某相识，向他打听能否帮忙安排魏女士的儿子进入某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工作。那王某呢，当场就随口应下了，事后呢，却没有开展任何对接沟

通工作。二十多天后，穆某再次询问办理的进展。彼此，这个王某的这个医疗器械生意资金周转紧张，就动起了歪心思，打算借着代办工作的名义骗取钱财。那王某呢，只是把企业官方招聘二维码发给了穆某，让受害人自主线上报名，刻意制造自己正在帮忙运作的假象，为后续行骗铺路。在取得受害人的信任之后啊，王某谎称认识企业高层，能够疏通内部关系包办入职，以需要给领导打点为由，第一次呢就骗取了20000余元。之后他又编造已经对接企业负责人，交钱年后就能入职的谎言，再次骗取了大额资金。2025年春节过后，魏女士多次联系王某询问入职进度。为了继续骗取钱财，王某呢凭空捏造了企业吴主任这一虚假身份，声称入职审批全部由对方负责。2025年3月到5月，王某以办理手续、缴纳岗位费用为名，不断向穆某、魏女士索要钱款，累计骗取了50000余元。为拖延时间、掩盖骗局，王某呢从网上伪造了录用通知书、报到通知、入职通知，通过微信发给魏女士母子。2025年的11月，漫长等待后迟迟没有结果，魏女士心生怀疑，提出想要当面和吴主任核实情况。可是所谓的人脉对接渠道全部都是王某编造的，他根本无法兑现承诺，只能够不断的寻找借口拖延时间。魏女士这才彻底醒悟，当即要求停止办理入职手续，并让王某全额退还钱款。面对退款的要求啊，王某表面上答应，双方对账确认被骗钱款总额13.74万元。王某呢也主动写下了一张欠条，承诺按期还款。办案民警查实，王某没有任何办理国企入职的渠道与人脉，所有代办工作的说辞呢全部都是凭空捏造，骗来的这些钱呢都被他用于日常消费、业务应酬以及结算货款。据王某供述，他抓住家长迫切希望子女获得稳定工作的心理，层层编造谎言，一步一步设套实施诈骗。案发之前，王某和魏女士互不相识，全程都是依靠虚假话术来骗取信任。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呢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侦办和追赃挽损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0: 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

0: 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0: 记忆之门，
1: 重温
0: 重温
1: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2: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3: 是。

0: 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0: 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 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

0: 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569，40071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您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9，40071005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新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热线400710059，40071005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9，40071005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9，40071005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9，40071005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

0: 维柱石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 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只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1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 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Q10软。

0: 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则在太空当中享用米其林星级厨师太空餐的消息。据说啊，菜单上的海鲜大餐啊，采用了冻干技术，保质期至少24个月，重量可以减少90%。每道菜呢，不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更关键是色香味俱全。
2: 是的，在浩瀚的太空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立也同样呢，实现了在太空呢当中去享受中式美食。之前呢，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加热就可以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烧海参应有尽有，真的要惊叹科技的伟大。
1: 那么一提到科技与狠活，好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了偷工减料4个字儿哈。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科技和狠活还是多多益善的好。就拿我们一直受到听友们追捧的大连速发海参来讲，冷水一泡就跟变魔术似的哈，原本干巴巴的刺身转眼就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地浮在水面。有的听友啊，头一回下嘴还半信半疑，等咬下那口 Q 弹脆韧才真的相信了。
2: 所以真正的科技与狠活呢，不是把东西变得廉价，而是把大海深处的珍馐轻轻松松地送进咱寻常人家的餐桌上。就像咱们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追捧，更多的听友呢是来复购的。你比如说王阿姨就说啊，一开始听到广播里做活动，真的是冲着9.9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得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1: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怎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一等就是1个月。这9.9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块钱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9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2: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1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9吃海参的活动又来了。400710-2876，400710-2876，一盒呢有整整10只，原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那平均一只呢才9.9。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400710-2876。400710-2876。
1: 老一辈啊经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海参对身体的好处真的不用我们多说。刚才仔细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说的是刺身，没错，这刺身和普通海参的区别可大了。大连的刺身可是身中贵族，血统受原种厂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你看那个海参啊，身上的肉刺越明显就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海参富含的精氨酸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

0: 而口感上呢，自然是更加的紧实和富有弹性。尤其是夏天，咱们的精力不济，海参是轻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的状态。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身买，而您今天团购买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连刺身。
1: 咱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呢，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啊，他们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在买在吃，现在江苏、上海、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来进货啊。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咱们呢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个月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们。团购价格呢还是99元一盒，9.9元一只，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的活动做完呢，大家就得等上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我们也看到赵先生呢是又来团购了，这一次赵先生团购了10盒，他说吃海参就吃大连刺身。年轻的时候他在大连和当地养殖海参的老百姓特别聊得来，当地人就告诉他海参身上的刺越明显越好，越大越好，因为海参生长在水流急、压力大的深海环境，这些肉刺呢，它的顶端往往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臂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长出来保护自己。这种强大的再生功能就是很多术后恢复的人选择的原因了。
1: 没错，我这里看到曹叔叔啊，说自己上半年经历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当时家里老婆呢是买了10盒哈，每天呢就炖个4-5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了果断下单10盒，每只呢只要9.9元，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1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2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3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刺身，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1: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元。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吧，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您吃到的大连刺身呢，和传统的干海参完全不同。普通海参为了便于保存，一般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买了调料，而且呢还得泡发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软塌塌，营养早就流失了。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从大连海域捞出来后，4小时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不含水分，营养保留率特别高。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多囤几盒更划算，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咱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9元，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目前呢500盒的团购的库存啊剩余 不到100盒了，售完呢我们就会暂停活动，再一次开启，至少一个月之后。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订购成功。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0: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1: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0: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1: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呢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 GABA 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0: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1: 您听听啊，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00-400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 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400710300。

0: 8 9 3 4 0 0 7 1 0 3 8 9 3，
1: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2: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2: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暗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1: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1半多了，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在
2: 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1: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吃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2: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1: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2: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3893。4007103893。
1: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2: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1: 夏天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
0: 4007103893。4007103893，
1: 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 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 400831-81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远。

0: 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831-8181，400831-8181。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4008318181 4008318181。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啊，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3: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2: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 4007102874。 2874。
3: 这一袋呢，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2: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3: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3: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3: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
4: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我是床头那个老旧的插线板，我的主人刚给电暖气、电热毯、手机充电器都接上了。我等等，这味道是焦糊味儿，我在发烫，我在融化。
7: 一个插线板承载不了整个冬天的温暖，人离断电，专插专用，
8: 规范用电，守护万家灯火。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周三，佳琪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消费，不管是维权上有困

0: 都可以拨打两路互动热线，在节目当中与佳琪沟通交流，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您拨打0791-8832-0032 8832-0907。事先有关于这个消费的相关经历啊、凭证啊或者是其他的材料，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 166-7909-5736。接下来咱们先进入今天的热点新闻站，来关注一下省内国内最新热点新闻。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热点新闻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推进视频会议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迅速掀起扫黑除恶新一轮强大攻势。要深查细核线索，提升核处治效，坚持依法严惩，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和法律检验的铁案。要推进打伞破网，对黑恶势力的关系网、保护伞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要深化源头治理，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今年上半年，江西装备制造业以数字化为驱动，发展势头迅猛，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三成，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今年上半年，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63.9亿元，同比增长9.9%，高于全国增速9.3%。同时，我省出台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推动出口能力稳步提升。上半年，全省农产品出口3亿美元，同比增长7.5%，增速居中部第一。米粉、生猪、茶叶、柑橘等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规模居全国前列。由故宫博物院、省文旅厅、南昌市主办的高山仰止墨染千秋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正在省博物馆和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步举办，持续点燃暑期江西文博热潮。本次展览首创一展双拼两馆同展模式，全国22家文博单位的129件套八大山人书画精品联袂展出，是目前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八大山人专题艺术大展。本次特展将持续至10月10号。昌九高铁昨天起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标志着线路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昌九高铁全长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5座车站，预计明年3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2026年世界攀岩亚洲青年杯将于8月13号至16号在全南攀岩小镇举行，这是全南县首次举办洲际攀岩赛事。2026江铃汽车南昌马拉松预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8月18号的18时截止。本届赛事将于11月15号在八一广场鸣枪起跑，设马拉松20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两个项目。进入现场全面安全排查，南昌之星摩天轮、秋水广场音乐喷泉、九龙湖公园音乐喷泉已具备开放条件，自2026年8月12号起恢复正常开放。具体开放时间是南昌之星摩天轮早上9点至晚上11点，晚10点停止检票。秋水广场音乐喷泉第一场是在晚上7:30至7:45，第二场晚上8:30至8:45，九龙湖公园音乐喷泉是晚上8点至8:25。九龙湖公园音乐喷泉周六、周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开放。 近日，南昌县发布2026年高中教师招聘公告，莲塘一中连。

0: 塘三中、东新中学、向塘二中四所高中公开招聘教师，涵盖物理、化学、数学三个学科。应聘者应具备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持有对应学科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证，年龄在18至60周岁之间，身心健康且无违法犯罪及师德师风不良记录，曾受过刑事处罚、党纪政务处分，被列入教育行业失信黑名单及各类失信联合惩戒人员等，不得报考。为满足八一大道区域居民的用水需求，南昌水业定于2026年8月12号晚上11点至2026年8月13号早上6点，对八一大道直径250毫米集水管进行更新改造施工。届时，八一大道附近沿线等区域、泱泱春天、江西省教育厅宿舍、江西省教育厅稽查，还有永外兰苑、永外桂苑、电子局宿舍、永外正街二附院宿舍以及康新苑等地区用水设施水压会有所下降，高层广管末端用户或将无水。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有任何闹心事儿了，都可以在直播时段拨打进0791-8832-0032、8832-0907，您的合理消费权益节目组帮您维护。接下来我们的热点新闻站进入到国内资讯。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八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六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通报2025年度认证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产品有效性抽查结果，撤销764张3C 认证证书，涉及电风扇、玩具等产品。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止到昨天中午12点，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已累计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有力补偿重大自然灾害损失。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最严监管规定《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号起实施。从相关渠道获悉，针对办法对保险机构网络营销划定的硬杠杠，监管部门正在主动摸排整治账号端乱象，厘清市场生态，为新规落地铺路。今天，也就是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的航线 CA723-724 航班将正式启用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商业运营3年来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进入国际客运市场。据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组委会消息，以“数创未来，智启新城”为主题，本届数博会将于8月27号至8月29号在山东济南举行。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昨天下午3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9260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4。在8月10号晚上，豆包公关负责人刘星回应一个热点，说豆包推荐酒店要收费了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豆包生活服务业务目前没有付费推广，推荐酒店不收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影响推荐或者排序，仅在订单成交后支付渠道服务费。此前有消息称，通过豆包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综合费率含11.4%软件服务费和0.6%支付手续费。 近日，抖音电商安全与信息中心发布公告称，在日常巡查中，平台发现

0: 部分商家达人在经营过程中仍存在药品及医疗器械类目错放、借用药品名称或包装信息误导消费者、普通商品暗示药品功效、医疗器械虚假宣传等问题。自今年2月起，针对上述问题，平台持续加强专项治理，新增多个识别模型，并进一步严格规范药械商品类目上架流程。近半年来，已前置拦截相关违规案例共计超37万个。8月11号，桂林市七星区卫生健康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消费者反映购买的淘淘养棉天山白系列熟睡夜用卫生巾拆封后一线虫卵，经法定检验机构抽样检验，该产品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检验结果合格。经查，企业生产流程合规，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两部门表示将持续强化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督促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胖东来8月10号公布了2起侵犯员工人格尊严典型案例，新乡门店员工制止顾客违规插队被驾车顶撞，还有肇事者已经被刑拘6日，员工获10000元补偿。许昌门店员工制止顾客占用消防电源充电，遭掌锅辱骂以及衣袖抽打，当事顾客因患精神分裂症被免行政处罚，胖东来取消其会员资格并提起民事诉讼，当事员工获50000元补偿。微信近期灰度上线了 AI 帮写和 AI 点评两项功能，由原生助手小微驱动，发朋友圈时可让 AI 根据配图和草稿生成多风格文案，评论好友动态时 AI 也能解读原意并推荐趣味回复。腾讯客服回应称，这两项功能尚属小范围内测。国内热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价。8月11号，黄金饰品价格对比显示，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当日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较前日有所上调。老凤祥报价每克1330元，老庙黄金报价每克1332元，周生生报价每克1336元，周大福报价每克1336元。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您买东西遇到了假货，或者听到看到一则广告吹上天了您不敢信的，想要来求证的，亦或是签合同的时候遇到了霸王条款的，您在各个消费领域的服务合同当中有质疑的条款，或者您的消费权益已经遭到了侵害，希望节目组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这些消费里的糟心事和窝囊气啊，您都可以在直播间里头和我们来说一说。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有相关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一起查阅的、一起沟通了解详情的，咱们微信来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在后台啊一键留言，说说您遇到的闹心事儿。那么接下来进入每周曝光台，我们今天要先说一件事儿，16块钱的一个花费会让您莫名其妙被套路20000多的贷款，这一杯奶茶的钱怎么就变出了几万的贷款，这不是段子啊，是周小邪在1月份接到的真实投诉。咱们来关注一下一位罗女士，她呢是在网上看到了16块钱祛痘体验的广告，到店之后被所谓的主任诊断为你的皮肤有严重问题，需要花10000块钱。 钱的项目来治疗。他明确说那没有钱，也拒绝了贷款的。结果做面部护理的时候，店员以试试核验能否通过为由，就操控了他的手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办了贷款，扣了10000。几天之后又被偷偷扣了15000。中消协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统计，自24年的3月到26年的1月份呢，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34197元。Z 时代在2024年首次接受医美的消费中贡献超50%的市场需求，也就是说，刚成年的年轻人是最容易在医美消费领域中招的。咱们啊来破一破这些套路啊。首先，凡是低价体验进店之后被要求升级体验、升单升项的，直接走人。第二，不要把你的手机交给别人来去操作呀，你的手机就是你的钱包，就是你很重要的各种个人信息的来源呐，这根弦一定绷紧了啊，朋友们。好，接着，凡是贷款一定要您本人有意愿主动去操作，且操作过程当中一定要去仔细阅读合同了，这个和各位的权益是息息相关的，千万不能偷懒啊，你偷的每一分懒到之后都是要付出代价还的啊。好，接着再就是我们在任何的消费签字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简单一点，买一双鞋，买一个衣服啊，你要签那个付款单，亦或是说我们在购买某项服务，比如说教育类的服务、医美类的服务啊，这个等等，那健身类的服务，这种长期的所谓年卡、季卡也好，只要让你签字的，一定都得看看清楚。那还有，如果你是贷款签字，年化利率多少，总还款是多少，分了多少期，你一定要衡量自身的还款能力。绝对不能冲动，要不然他会在那一时冲动一时爽的背后给你带来持续长期的折磨与煎熬。好，接着再就是所有的消费啊，咱们好事说不坏嘛，还是要保留聊天记录、支付凭证，如果有发现被偷办贷款了或者其他的消费侵权现象的，您立即报警或者是拨打12315，当然也可以通过栏目组的微信来随时跟我们提供材料，我们也会帮助您与商家或相关的监管部门第一时间进行沟通协调核实这件事情啊。您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保存在手机里，随时遇到问题随时来找佳琪啊。咱们曝光台跟大家说到的东西，是希望通过真实案例给到大家一些实际生活当中可操作的借鉴啊。接着来跟大家说一说依然是在被套路的医美消费领域。2026年的6月份，也就是2个月啊，我们陕西这边有一位顾客，57岁的李女士，所谓的熟人啊介绍，预交了个2000块钱体验医美项目，到店之后被升单成了50000的套餐。当时她的手上是只有6000来块钱的现金的，在店员所谓的没有利息、无利息的话术下，办了个42000的美容贷，分36期，每期1822.57元，总计需要还6.4万多。事后机构呢是以那是他本人签的字为这以这个为理由拒绝撤销这笔贷款。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细节，这个诊所是在2025年的9月中旬才注册的，那么这位消费者去的时候距离他开业不到9个月的时间。好，我们来拆一下他这个套路。首先第一，熟人介绍。所以朋友，有的时候不管熟不熟人，有一些体验还是要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到店以后也要保持理性啊。比如说哈，有的这个话术，哎，我这上次做的效果特好，姐们儿，但是这个机构就内部名额就剩一个了，要不我把这个名额争取来啊，我带你去啊，就拉近距离啊，制造这种紧迫感啊。但你知道买单的付出代价的是你自己哦。好，第二步，你如果跟着他去了，到了店里，那么到店升单又该怎么去避免呢？比如说，
3: 这个规矩，该标广告的标清楚，该审查的审到位，出了问题，背后的广告主、运营方、平台，谁也别想甩锅。AI 能生成完美的脸庞，能编出动听的话术，但它生成不了真实的使用体验，更替代不了法律的底线。步子可以迈得快，但底线不能往后退。只有规矩跟得上技术的脚步，创新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0: 普通人的权益，也才能真正兜得住。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遇到了闹心的、想要吐槽、想要曝光的消费侵权线索，或者是您的权益遭到了侵害，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您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消费探照灯，咱们一块儿拨开消费迷雾，洞悉热点真相。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抗焦虑食品。各位，有多少人为这一类食品买过单呢？什么叫抗焦虑食品？比方说，当一些看似有药物疗效的食品的宣传语，焦虑减轻、对抗焦虑、情绪平衡，出现在了鸦片糖果呀、固体饮料这种普通食品的销售页面当中，您怎么看呢？还是您信喽，买过单喽？部分食品商家借助什么肠脑轴、神经递质、脑电波等专业概念包装产品宣传，吃了他的玩意儿吧，能够舒缓压力、改善情绪，甚至能够把它描述成焦虑者福音。但实际上这就是个普通食品，既不是药品，也不属于具有保健功能认证的保健食品。在过去商家呢曾经围绕身材焦虑、容貌焦虑、健康焦虑等领域制造消费者需求。如今情绪正在成为新的营销入口，从改善状态到找回松弛感，从稳定情绪到提升抗压能力，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始围绕人的心理状态展开宣传。情绪它之所以受到关注，能成为一个消费的现象，确实还是因为情绪困扰本身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要真实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快节奏的生活啊，高强度的工作呀，复杂的人际关系啊，让压力、疲惫、睡眠问题都成了不少人的共病。那大家希望调整状态，改善情绪，这本身是一个正常需求啊。但问题在于，有一些商家他并不是在真实回应这种需求，而是在利用这个需求去赚可能不科学的、不合理的取钱。他们先去放大消费者对自身状态的担忧，让你更加焦虑，进而提供一个看似很简单的解决方案，将一个复杂的情绪问题包装成了一个

你通过一次购买行为某个产品的食用就能解决。在这类产品的宣传当中，商家往往是从消费者熟悉的生活场景当中入手的，比方压力大、睡不着、容易疲惫、情绪低落，然后再借助一些什么皮质醇、神经递质这样的专业术语来解释这些问题，让你觉得哇哦，它好专业哦，暗示消费者你的身体不适是内部有什么东西失衡了，然后我的产品的里面的什么成分可以帮你调理、改善这个状态，甚至是关键的存在哦。然后你可能就下单了，啊，我们抖音平台上有朋友问怎么联系我们，您可以直接来拨打正在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啊，当然，你也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如果像我们反映的问题比较复杂，有许多的材料需要来佐证您的问题表达，那么可以在微信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好，咱们继续来说回这个抗焦虑食品，到底在您的消费比重当中占到了多少呢？啊，好，我们继续来分析这个产品哈。由于啊，这些商家他会把这个普通食品通过几道弯儿，跟你的情绪焦虑去进行一个挂钩。就会让原本需要结合生活环境的调整、心理状态的调整、多方面因素才能去分析的问题，被简化成了你通过一次购买，它的产品里正好有，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这么简单。啊，比如说你的身体补什么，缺什么你就补什么，情绪不好就吃一款所谓的情绪产品。啊，当这些什么肠脑轴啊、神经递质这样的专业术语，好像包装的这个客服人员或这个产品挺专业的一个概念，它确实存在研究基础。比方有一些益生菌啊、氨基丁酸呐、啊，也有相关探索。但是科研的发现与产品宣传当中的效果，它不是一回事儿。研究可能只能说明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这个成分存在哪些程度的影响。而商家的宣传却往往进一步推导出改善焦虑、稳定情绪这样明确的结论，不知道这样讲大家够不够明白？然后呢，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哇，我吃了我的这个产品就能改善情绪的这种表达，中间其实还是需要严格的科学验证的。如果跳过这个过程，所谓的科学依据就很容易成为营销包装了。啊，好，我们有看到，我们有网友说，想要我把联系方式打在公屏上，稍等啊。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正风航空热线啊，大家在消费领域如果有一些闹心事儿，想要来去与我们沟通交流的，您都可以在我们直播时段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在直播时段之外，您的消费上的一些困惑，希望栏目组来帮助您沟通介入维权的一些案例，您都可以来通过微信与我们取得联系，把相关的消费凭证啊、消费的纠纷点、您的诉求点跟加起来说明白好吗？好，您来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好，咱们继续说回这个抗焦虑食品哈。抗焦虑食品的消费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在产品宣传当中会给大家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误导，而这个流程已经扒得非常明白了。但我们依然要警惕的是什么？这种营销，它从根本上来讲不是在销售产品，它就是在，也不是说不是叫销售，不仅是吧，在销售产品，它是在先制造新焦虑的情况下，为它销售产品做铺垫。那有一些宣传不停地提醒消费者，哇，坏的情绪会影响你的生活，会干扰你的判断，会让你什么做出错误的决策等等一系列，啊，你的身体正在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原本它是属于成年人几个没压力呢？几个没有正常的情绪波动呢？之前我还看了一本书叫《情绪自由》，不是说你压制住让自己一直保持一个好脾气，而是你可以去适当的选择在合适的环境当中，根据你自己的一些判断去释放情绪，情绪是需要释放的，只是看如何合理化，对不对？不是说坏情绪它一定就是坏东西。所以当大家有到一个科学的认知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有一些给大家洗脑的产品的宣传本身就挺悖论的。
所以对于这类现象，治理不能只专注于商家有没有越过广告

0: 宣传红线，也要警惕健康消费领域中不断被放大的焦虑。监管也是需要进一步去明确相关的宣传的边界，防止商家将正常的情绪波动包装成健康问题啊，将普通的产品包装成我能解决你这个问题的方案。平台也应该去承担责任，对于一些使用科学概念去营销产品的，要避免有研究依据被偷换成实际有效，这是两码事。所以一个社会真正需要的，它不是消除所有的焦虑，而是当人们面对焦虑的时候，我拥有一个真实有效的支持。当心理健康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一个话题，当情绪成为越来越多人需要去调节的一个现状，市场可以提供更多选择，但是不要去恶意的去包装、促进、放大咱们普通市民的焦虑，出售焦虑，让它成为你的一门生意。前提是它如果没有效果，这打脸会打得更狠啊，商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那大家呢，在消费领域如果也有一些让你闹心的，或者是引发了你一些思考的一些话题哈，您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佳琪一起唠唠嗑，在我们的抖音直播平台上也可以跟我们在公屏互动啊，我们所聊到的一些话题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分享你的观点。那如果您你自己有遇到一些闹心的，想要节目组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维护正当消费权益的一些事情，你也可以在直播时段之外来搜索添加我们的微信号，这样呢方便您把一些消费凭证还有消费经历以及诉求点这些更详细的信息随时与我们沟通联系提供过来。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 166-7909-5736。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正风航风热线，来抓紧时间，佳琪再跟大家说两起在每周曝光台里头向大家去贡献分享一些真实的消费案例，从中我们能看到自己消费的一些习惯理念，或者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关键点，避免自己消费权益遭到侵害，学到实用的可落地的一些招啊。好，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有闹心事儿了，想要跟佳琪来说一说，希望我们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维护正当消费权益的，您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把消费凭证、消费事件的过程以及您的诉求点发送过来找佳琪，微信搜索166-7909-5736 166-7909-5736。好，每周曝光台我们今天再来了解一个，就在本月啊，很多地方的公安都发布了一个毕业季反诈预警。咱们来关注一个案例，21岁的 Z 女士，她自称是科技公司的机构以新媒体运营岗位，零经验也能入职，包分配工作这样的噱头去诱导，进入之后工作是没着落，贷款背了一倍，贷款获批以后呢，资金直接是划转给了培训机构的账户，求职者全程没有接触过资金，但是你要承担的是全部本金和利息。而进入到课程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质量低劣，师资虚假，最终前课两空。在消费者被中教互联品牌招生实际签约主体和收款方为广州魔方科有限公司，课程总价9800，报名仅两天申请退课，机构要扣除掉578等等，这样的具体的案例啊，太多了。如果您也遇到过，也欢迎您与我们沟通分享，我们来尽量维护您的损失和消费权益。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了解这一类事件我们怎么去避免入坑。首先咱们先剖一剖人家的过程，第一步他会刻意打压。首先面试官他不聊岗位上我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你有什么样的能力，不是这样的平等的正常的交流，他会先贬低你。先说，哎呦，你学院派出来的东西早就过时了，你这点东西吧，就是在实际一线岗位上经验一点不够看的，类似这样的话，先让你觉得你自己啥也不是。

在后面第二步开始给你画饼承诺。当你的对自己的认知或者是信心开始往下掉的过程当中，哎，他又给你一点希望，态度突然反转。我们有专属培训呐、啊，这行业大牛一对一带教，什么带薪培训，你边学能边赚，类似这样的话，不仅让你觉得哇，我的这个职场经验可以 double 升级，而且还可以赚钱呢。我们要看这些东西的实现路径啊，不能只看他的所谓的画饼和承诺。好，第三步就是当你问得更细的时候，他的话术开始模糊了。比如公司承担大部分成本，个人仅承担小额的分期啊，从工资里面代扣嘛，又不要你现在从兜里掏钱，听上去无压力，但是你要记得，不管他是所谓的小额由你承担，还是工资代扣，这扣是不是扣你的？是不是？如果他没有工资呢，那是不是还得扣你兜里的钱？啊，这些话术里面，你还关注到没有？他没有去说到贷款两个字哦。他只是用个很模糊的小额分期，但是明白人一听就知道，那不就是要贷款吗？好，第四步就是要签合同的时候，他会把你想要去接受他服务的这种教育培训合同和贷款合同可能都会混在一起，然后叭叭一堆话说，那你脑子里嗡嗡的，然后你就不知道怎么的，你就签字了。这些所谓的流程文件，包括他跟你讲的一些话术，包括你去做决定的过程，时间是非常紧凑的。很多人向栏目组反映的时候，就说我都不知道，我稀里糊涂我就签了。你这个时候来说稀里糊涂吗？啊，不是的。当我们一旦有疑问，一旦有糊涂的时候，你就叫停，让所有的错误和模糊停在当下，不要内耗，朋友们，相信自己，每走一步，明明白白的消费。比如你是去应聘一个岗位，岗位没拿回来，但是你先付了一笔培训钱。如果你觉得你真的需要，你觉得核对完对方的师资，他的教育水平是你需要的，其实这无可厚非，你可以花钱去培训，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花钱买了什么，不是买了一个低质的服务和不明贷款回来，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来先跟大家，最后来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个事情当中，我们怎么做才能避免损失哈。首先，劳动法里面第九条哈，劳动合同法里面，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面试让交培训费的，从一开始就是违法，啊，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不对的。好，只是看您怎么去看待。第二，包就业三个字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哈，你看到了这个，你要知道，这就是说说好听的。要警惕起来。来，两份合同一起签的时候，你要先看贷款合同，你花多少，分几期，你要还多少啊？来，接着再看签约主体和收款方，如果是不一致的，那么请这个没有关联的两个主体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关联性的，比如说授权文件能拿给你看不？拿不出来的，麻烦你也不用签了，走人啊。再就是万一还是不小心上了当之后怎么办？所有的留证据，这个要做好。然后呢，您可以拨打12315，或者跟贷款有关的话，有这个12378，你可以去咨询或者是投诉，或者是直接向法院起诉。如果这个额度比较大的话，好，我们还是通过希望一期又一期的佳琪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消费维权的一些真实案例，还有一些法律依据，还有一些维权的思路，能够给到大家在生活当中真真实实的实用效果。好，那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啊，以上呢就是本期正风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白鹿洞见，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在每天的工作日啊，早上9点到下午5点，拨打0791881836，或者是搜索添加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给我们反映问题。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星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的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831818181400831818181。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8: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

0: 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831-8181，400831-8181。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很多听众朋友问呐，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

0: 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
2: 400831-8181，400831-8181。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近日，江西省肿瘤医院门口的爱心摊位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据了解啊，摊主是江西九江的90后退伍军人戴西辉，网友们亲切地称呼他叫阿戴。每天傍晚，阿戴都会在公交站台旁摆摊，为医院重症患者及陪护家属免费派发爱心餐，并为患者送上早日康复的祝愿。8月11号16:30，阿戴抵达现场，爱心餐准时派发。现场有不少志愿者、退伍军人自发在现场帮忙，大家分工协作，分装餐食，维持现场秩序，引导患者及家属有序领餐。1990年出生的阿戴今年36岁，是一名退伍军人。谈及开启爱心餐的初心，

阿黛称，在医院爱心厨房目睹的场景深深地触动了自己。省肿瘤医院收治的大多是癌症等重症患者，长期治疗给不少家庭带来较重的经济负担。一对夫妻为了节省开支，靠着好心人赠送的一份炒冬瓜吃了一整天。这一幕让身为退役军人的他下定决心，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给大家带来一份爱心，用自己的经营收入为困难就医群体提供免费的餐食。起初啊，阿黛计划每天自掏腰包供应七八十份餐食，但在爱心人士的劝说及捐助之下，现在的供应量已经从七八十份增加到200余份，昨天更是送出了300多份，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已经送出了数千份爱心餐。不少的热心市民也被这份善举感染，自发送来了牛奶、水果、解暑药物等慰问物资，为奔波的就医家庭送去关怀。不少爱心人士甚至不愿留下姓名，放下物资之后只是挥挥手便转身离开。此时只想说感谢，谢谢阿黛，谢谢伸出爱心之手的不留下姓名的爱心人士，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英雄城的赤诚底色。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呀。
2: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3: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大爷您慢点儿，坐稳了我再开。清晨在上饶市15路公交车始发站，驾驶员杨光全等老人落座，把布袋子放妥，才轻踩油门起步。这多停两秒的习惯呀，他坚持了6年。杨光全，上饶公交集团15路公交车的驾驶员，退伍老兵，脱下军装之后，他握了21年方向盘，先开出租车，后开公交车。15路，往返上饶城区与07街道之间，沿线老人多，学生多。杨光全

员在车上常备零钱，遇到忘带钱的乘客，他会自掏腰包先垫付，手机、现金落在车上，他收车之后会想方设法联系失主。入职六年，他安全行车十万余公里，服务零投诉，九次收到群众送来的感谢信和锦旗。72岁的黄先生坐了这趟车多年，他说杨师傅会在站台多停两秒等着我们，坐他的车放心。杨光全的另一个身份是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休息日便换上蓝衣服冲向救援一线。2022年6月，沙溪镇洪水漫滴，他刚下夜班就跟着救援队冲进了齐胸深水，一趟一趟地转移群众，连续奋战在一线。2023年6月，下班之后得知一个女孩被困在电梯里，他配合消防救援人员破门救人。还有2025年5月，三清山景区一名游客受伤，他背起伤者就走。从索道站到救护车停靠点的那段山路，全程几乎没有停歇。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杨光全把助人为乐、不怕牺牲的精神融入日常。加入蓝天救援队7年多，他公益出勤约1100小时，参与找回走失儿童和老人近百名，救起落水者30余人。2026年6月，杨光全获得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说非常荣幸，更感到责任重大，党和政府关心我们，我们就要把这份关心温暖传递下去。如今杨光全依然每天早上6点左右到站，做好擦车、检查轮胎、查仪表等工作，之后准时发出15路的头班车。开好每一趟车，护好每一个乘客，就是我的本分。车窗前那块党员示范岗的红色牌子映着朝霞，熠熠生辉。

0: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啊。
5: 我想去考虑。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5: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6: 听说了呀。
15: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6: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4: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在抚州市东乡区毛连山夜市上，13岁的少年熊新豪手持炒勺、颠锅、撒料、装盘。

动作行云流水。为什么要来夜市帮忙？对于这个提问啊，熊新豪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不想让妈妈太辛苦。这样朴素的话语让无数的网友泪目了，也让人看到什么才是少年该有的模样。熊新豪七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因病离世，此后整个家庭的重担全落在了母亲徐习珍一人肩上。母亲的不易，熊新豪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七岁时学会炒饭，假期到店里打下手，母亲节还捡废品换钱给妈妈买花。懂事的背后是一个孩子对家人最朴素的体恤，白天伏案写作业，晚上在夜市掌勺炒粉。熊新豪不只是在帮母亲分担工作，更是在用少年的肩膀扛起家的重担。从一天炒六七份米粉，到从容应对上百份订单，熊新豪只用了十余天。炎炎夏日，站在灶台边不到五分钟便汗流浃背，而他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手臂上被热油烫出水泡也未曾停歇。母亲徐习珍说，我不心疼孩子，特别是男孩子就要多历练，但随即就自然而然地接过了炒勺。母子之间不需言语不需言说的默契，就是这个灶台前最温暖的画面。熊新豪的故事让人泪目，很多人问为什么这个故事会让人如此的感动。因为在物质丰裕的时代，不少的孩子习惯了索取，忘记了体恤，习惯了被照顾，却很少去想能够为家人做一点什么呢？熊新豪的懂事之所以会引发大家强烈的共鸣，恰恰是因为他照见了某种缺失。我们常把家人挂在嘴边，却未必真正理解他的分量。其实家人不是单方面的庇护所，而是风雨同舟的同行者。这份对家人的体恤，如今在一名13岁的少年身上具体的呈现出来。他所触动的正是每个人内心深处关于家最柔软的情感。我们常说从小看大，一个人的担当啊，往往在少年时期便已萌芽。熊新豪在学校就是一个暖心的孩子，在春游的时候他会把好吃的分给同学，这份乐于分享的品质远比一纸高分更加珍贵。青春的模样有千万种，有肆意飞扬，亦有负重向善。熊新豪在夜市烟火里用颠勺翻炒的双手交出了一份少年答卷。新时代的少年应当学习这份体恤家人的温情，这份直面生活的坚韧。于细微处涵养品德，于平凡中积蓄力量，心怀暖意，挺膺向上，这便是少年应有的模样。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2: 嗯。
3: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4: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5: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4: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3: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5: 到了，下车吧。
3: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0: 听说了呀。
9: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0: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好，我们接着聊。8月11号，演员王迅发布了一条与南昌街头清唱歌李运华见面吃饭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在视频当中啊，两人边吃着南昌特色的蟹脚捞粉，一边捞着天，那么气氛呢轻松，就如老友一样。王迅在视频当中盛赞李运华9年如1日默默的奉献，他表示李运华不仅事业家庭兼顾，还将这份善意和幸福传递给了整座城市。李运华是南昌的一名建材行业的从业者。有一次夜跑的时候，他被路面的钢钉绊倒，于是呢，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义务清除城市路面遗留的废弃钢钉、膨胀螺丝等隐患。今年春节之后，他在妻子的建议下将清障的过程拍成了短视频，收获了超10万网友的点赞，被网友亲切地称为街头清唱歌。感谢这每一次弯腰，因为每一次的弯腰都是对一城人最温暖的守护。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0: 听说了呀。
9: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0: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故事会，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们继续聊。大家会不会好奇，国外的朋友们是如何学习咱们的汉语的呢？来自俄罗斯的维里达娜，她是通过看中国的 AI 短剧来学习汉语的，同时她也是这样教她的学生们的。2002年出生的维达利是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中文教师，他从8岁开始就学习中文，对汉字呢有着独特的理解。他常常会借助动画片啊，还有 AI 短剧啊等等年轻人乐于接受的形式，帮助俄罗斯高等学校的学子们在短期内提升中文的水平。这个暑假，吉林外国语大学与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联合举办的2026国际研学营开营了。维达利作为带队的教师，带领80余名翻译专业的大学生来到吉林长春，开启为期1个月的研学活动。维达利自2014年便来华求学，在他看来呀，了解中国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亲身的走进中国，实地的感受。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啊，喜欢收集盲盒，喜欢收集中国盲盒，当然他们也爱吃大排档，大家乐于接受新鲜的事物，特别是中国最近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儿。他认为啊，这比课程内容更加丰富生动，帮助他们更加的了解中国。作为一名 Z 世代的青年，维达利自己也习惯借助 AI 短剧来获取新知，他还利用中文 AI 短剧学习英语呢。他说 AI 短剧能够在几秒钟之内梳理总结知识点，通过有趣的讲解方式让人在短时间内记住内容，这种学习的效果十分的明显，学生们也十分青睐这种教学方式。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维达利，可以无障碍地和中国的年轻朋友沟通，成语、文言文、歇后语，甚至是网络流行梗，他都知晓。 维达利表示，他的学生均为俄中翻译专业的青年学子，他毫无保留地分享知识与见闻，希望培养更多优秀的翻译人才，为两国人文交流务实合作搭建桥梁。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要了解更多的关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动态，请您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喜讯，8月6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7开奖，景德镇乐平市收获一波大惊喜，当地一位幸运彩民喜中双色球一等奖，这位购彩者仅凭借一张10元单式投注彩票中得1000万元大奖。初秋时节，好运悄然降临，这份幸运大奖成为乐平城中一段令人羡慕的佳话。不知这份秋日第一波好运你是否接住了？江西福彩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福利彩票本质是公益娱乐，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心怀善意，传递爱心，愿每一位参与者好运常伴，美好如期而至。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2: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3: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2: 是，
3: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2: 辅酶 Q 10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3: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10。其实啊，辅酶 Q 10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10的含量是巅峰期，
2: 达到顶峰了哈。
3: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10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2: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

0: 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Q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10 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10 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食。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 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则在太空当中享用米其林星级厨师太空餐的消息。据说啊，菜单上的海鲜大餐啊，采用了冻干技术，保质期至少24个月，重量可以减少90%。每道菜呢，不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更关键是色香味俱全。
3: 是的，在浩瀚的太空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立也同样能实现了在太空呢当中去享受中式美食，吃之

0: 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加热就可以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烧海参应有尽有，真的要惊叹科技的伟大。
1: 那么一提到科技与狠活，好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了偷工减料四个字儿哈。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科技和狠活还是多多益善的好。就拿我们一直受到听友们追捧的大连速发海参来讲，冷水一泡就跟变魔术似的哈，原本干巴巴的刺身转眼就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地浮在水面。有的听友啊头一回下嘴还半信半疑，等咬下那口 Q 弹脆韧才真的相信了。
0: 所以真正的科技与狠活呢，不是把东西变得廉价，而是把大海深处的珍馐轻轻松松地送进咱寻常人家的餐桌上。就像咱们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的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追捧，更多的听友呢是来复购的。你比如说王阿姨就说啊，一开始听到广播里做活动真的是冲着9.9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得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1: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怎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等，一等就是一个月。这9.9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元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9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0: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一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9吃海参的活动又来了。400-710-2876，400-710-2876，一盒呢有整整10只，原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那平均一只呢才9.9。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选购，400-710-2876。400-710-2876。
1: 老一辈啊经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海参对身体的好处真的不用我们多说。刚才仔细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说的是刺身，没错，这刺身和普通海参的区别可大了。大连的刺身可是身中贵族，血统受原种厂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你看那个海参啊，身上的肉刺越明显就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海参富含的精氨酸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而口感上呢自然是更加的紧实和富有弹性。尤其是夏天咱们的精力不济，海参是轻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的状态，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身买。而您今天团购买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连刺身。
0: 咱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呢，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啊，他们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在买在吃，现在江苏、上海、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来进货啊，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咱们呢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个月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们。团购价格呢还是99元一盒，9.9一只，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的活动做完呢，大家就得等上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我们也看到赵先生呢是又来团购了，这一次赵先生团购了10盒，他说吃海参就吃大连刺身，年轻的时候。

0: 他在大连和当地养殖海参的老百姓特别聊得来，当地人就告诉他，海参身上的刺越明显越好，越大越好，因为海参生长在水流急、压力大的深海环境，这些肉刺呢，它的顶端往往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地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长出来保护自己，这种强大的再生功能就是很多术后恢复的人选择的原因了。
1: 没错，我这里看到曹叔叔啊，说自己上半年经历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当时家里老婆呢是买了10盒哈，每天呢就炖个4-5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了果断下单10盒，每只呢只要9.9元，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二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三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自身，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1: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元，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吧，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您吃到的大连刺身呢，和传统的干海参完全不同。普通海参为了便于保存，一般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买了调料，而且呢还得泡发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软塌塌，营养早就流失了。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从大连海域捞出来后，4小时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不含水分，营养保留率特别高，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多囤几盒更划算，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咱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9元，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目前呢500盒的团购的库存啊，剩余不到100盒了，售完呢我们就会暂停活动，再一次开启至少1个月之后，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订购成功。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0: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1: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

0: 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1: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呢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嘎巴，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1: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0: 嗯，您听听啊，不说嘎巴这些西式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00-400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1: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0: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
1: 嗯，
0: 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1: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
1: 嗯，
0: 那这个热线呢400-710-3893，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0: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1: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0: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热线400-710-3893， 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十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0: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地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湿一天的棉，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1: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0: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影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3893。4007103893。
0: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1: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0: 夏天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4007103893。4007103893，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

0: 再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
1: 见了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6: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上饶、抚州、吉安、赣州四时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市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30到32度，赣南34到36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吉安、抚州、赣州七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城市南昌阴转雷阵雨，降水概率60%，气温26到32度。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0%。

0: 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北京时间的17:10，各位好，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来了解省内新闻的内容提要。江西省深化社企服务集约化改革工作方案印发，将干企通打造成为社企服务总平台，数量全国首位，江西三个案例入选国家榜单。我省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江西通报一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个人违法违规典型案例。接下来了解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西省深化社企服务集约化改革工作方案》，以数字赋能优化营商环境，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体系。方案明确将干企通作为全省社企服务总平台，整合各类社企系统小程序，实现一次登录，全网通办。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布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共遴选出典型案例45个，我省三个案例入选，数量位列全国首位。他们分别为江西4个100文化导师下乡计划、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新路径、优质文化资源沉下去，幸福指数提起来、上饶创新文化赶集四级联动机制、以化为媒服务直达、万安县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根据全国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全国公安机关视频调度会要求，近日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江西省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4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5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55起。昨天，省教育厅通报了一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个人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包括华语熊艺术工作室未经审批开展中小学生校外教育培训等106个案例。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2: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2: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3: 在广袤的赣婆大地，在辽阔的灿烂星空。打开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聆听江西的声音，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声音，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17:19，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进入新闻热搜榜。沈腾欢迎来龙餐馆，豆瓣开分，沈腾路演。昨晚沈腾电影新作欢迎来龙餐馆豆瓣开分，以 8.4 的出色表现暂列暑期档新片评分第一。目前该片的预测票房已经从10号的 20.57 亿元上调至 22.48 亿元。昨天沈腾携欢迎来龙餐馆到深圳路演，在其中一场映后观众见面会上，他平静又自信地说，这部电影不管最终卖多少钱，我觉得都撼动不了他在我心中的位置，我就觉得这个电影真的是完美的。高价洞洞鞋卖不动了，洞洞鞋品牌 Crocs 与瑞幸联名发售商品，569元的联名洞洞鞋热度惨淡，超30万人次浏览，近10多单成交，如今二手平台普遍是折价抛售，而挂件、鞋花等低价周边则迅速售罄。四个年轻人拍语文课本单条播放破亿，草根团队好家伙将《满江红》《丰碑》《琅琊山五壮士》等语文课文翻拍成短视频，以零经验全程实拍的硬核态度走红网络。团队用半年的时间反复打磨脚本，修改30多版，甚至出现演员骨裂仍然坚持的情况。作品以真实还原历史场景和热血情感打动观众，展现了对历史的敬畏与年轻人的创作热情。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2: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3: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4: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2: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5: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6: 喜讯，8月6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7开奖，请得正乐平市收获一波大惊喜。当地一位幸运彩民喜中双色球1等奖，这位购彩者仅凭借一张10元单式投注彩票，中得1000万元大奖。初秋时节，好运悄然降临，这份幸运大奖成为乐平城中一段令人羡慕的佳话。不知这份秋日第一波好运，你是否接住了？江西福彩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福利彩票本质是公益娱乐，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心怀善意，传递爱心。愿每一位参与者好运常伴，美好如期而至。
7: 同学们，上课时间。
8: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9: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10: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11: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12: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3: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 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北京时间的17:32，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了解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 60%， 最高法发布7件典型案例，促进特许经营健康有序发展。两个部门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文物局发布通知，要求加强博物馆暑期应急管理工作。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 50%。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包括刘某、雷某与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等。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及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

讯等民生领域。昨天河南省中东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平顶山、洛阳等局地特大暴雨。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至15号，黄淮中西部和南部、华北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9点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文物局办公室日前发布关于加强博物馆暑期应急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称，近期部分博物馆出现停电、空调系统瘫痪、大客流聚集等情况，引发安全及舆情风险，暴露出少数文博单位在暑期参观高峰期间风险预判不够、应急准备不足、响应机制不畅。通知要求各博物馆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

0: 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1: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金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溪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0: 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直播，来了解国际新闻。据半岛电视台12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美国目前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伊朗相关局势进展顺利。当地时间10号，特朗普在白宫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已抵达南萨哈林斯克，将指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本月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方称，这是太平洋舰队2026年度作战和战斗训练的核心活动。此次演习共出动约60艘水面潜艇以及舰艇保障船只，近3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直升机及无人机系统，参与军事人员超 1.3 万人。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当地时间11号宣布，委内瑞拉与以色列同意建立一个协调机制，为对方公民提供领事服务。2009年1月，委内瑞拉时任总统查韦斯抗议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驱逐以色列大使，并断绝两国一切关系。此后17年，两国没有任何官方外交接触。据最新统计，近日在哥伦比亚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超200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表示，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深感悲痛。联合国与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正在为哥政府主导的救灾行动提供帮助。
1: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

0: 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舒阳，代表责编汤云科，监制简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

0: 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831818181400831818181。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 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831-8181，400831-8181。
2: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2: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4008318181 4008318181。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3: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3: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5: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3: 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尹红在赣江新区调研时强调，全力以赴抢占产业新赛道，打造新的增长点，奋发有为，创造一流业绩，展现新区发展水平。
1: 江西社保经办改革提速，上半年养老保险办结超56万笔，发放金额达6.8亿元。
6: 七月份，江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上涨。
1: 我省开展市场监管服务开发区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
6: 传承红色基因，推动苏区振兴专栏报道，益阳用好红色家底，书写振兴答卷。
1: 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江西联合出品作品斩获3项大奖。
6: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今天深入赣江新区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立足自身功能定位，锐意改革创新，勇于担当作为，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全力以赴抢占产业新赛道，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奋发有为，创造一流业绩，展现新区发展水平。省领导盛秋平、陈敏参加调研。赣江新区积极布局产业新赛道，聚力发展脑机接口产业。在江西捷联医疗设备，尹红现场观摩脑电设备演示，鼓励企业持续深耕脑神经科学赛道，加快创新成果临床转化，依靠核心技术抢占市场先机。尹红现场了解企业诉求，要求新区强化全周期服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科创企业成长壮大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脑虎科技是国内植入式柔性脑机接口领军企业，位于赣江新区的超级工厂正在加紧推进。尹红参观产品展示，查看应用场景。他说，脑机接口是全球科技发展前沿领域，是极具增长潜力的未来产业。要突出项目建设，推动脑虎科技自主研发的核心产品量产，切实以生产制造带动技术研发，企业集聚，全面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在脑虎智算中心，尹红鼓励企业发挥链主领军作用，打造专业化行业数据底座与医疗大模型，助力赣江新区成为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先导区。尹红还全面了解赣江新区脑机接口产业链发展情况，要求以系统思维推动优质企业、高端项目加速集聚，努力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脑机接口产业集群与创新高地。尹红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赣江新区汇报。他强调，赣江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要在新字上做文章，与时俱进布局发展未来产业，聚焦脑机接口、健康养生、合成生物、核医疗、数字经济、微短距等产业新赛道， 集中资源力量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

要扎实做好招商引资，紧盯未来产业新赛道，引进孵化一批初创科技型企业、高成长性企业，要凝聚协同发展合力，常态化协调解决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赣江新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提振赣式创业精气神，不断锤炼过硬能力本领，以一流作风、一流业绩全面展现国家级新区的担当与水平，

0: 江西台通讯员陈浩报道。
1: 今年以来，我省实施社会保险经办服务质效提升行动，推动经办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暖心办转变。在参保登记方面，推行参保一件事协同办理，让新设企业注册及参保，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线上线下便捷参保渠道，并依托政务大数据平台开展信息共享比对，主动发现参保未覆盖、缴费不连续等情况，从源头维护好职工合法权益。省人社厅副厅长扎金滚：
2: 全面落实驻京人政单位就业人员规范专家社会保险的意见，开展数据找人专项行动，精准厘清了重点人群专家社会保险。截至六月底，全省的养老、失业、工伤保险专保人数分别为3368.8万人、452.2万人、587.6万人，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
1: 在创新服务模式方面，我省将服务关口前移，对190,000名符合预服务条件的到龄人员开展信息提前核查，主动筛查并化解其中存在的档案缺失、缴费断档、重复缴费等个案问题，变到龄裁办为提前服务，同时优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服务，已与全国31个省份对接，累计办理社保转移12.77万人次，办理时限压缩至1.6个工作日。省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副主任田志刚：
3: 不但完善线上服务功能，推动更多社保事项网上办、掌上办，推动社保经办从人工办理向数字赋能转变。截至目前，社保服务事项线上办件率达82.9%。
1: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我省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1263.32亿元，总支出967.85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952.95亿元。通过推广并联交叉审核，推进社保档案专项治理，建设风险感知智能防控体系，持续筑牢社保基金安全防线。省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副主任田志刚：
3: 连续3年开展全省社保领域练兵比武活动，查找服务堵点难点，推动服务流程持续优化。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社保经办服务改革，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数字化水平，强化队伍建设，推动社保服务质效再上新台阶。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七月份江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3%，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具体来看，汽油价格上涨0.7%，黄金饰品价格上涨23.6%。鸡蛋价格上涨14.7%，猪肉价格下降15.4%，鲜菜、鲜果、食用油、奶类价格涨幅在0.3%到1.8%之间，羊肉、牛肉和禽肉类价格涨幅在1%到7.4%之间。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江西省市场监管服务开发区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出台，聚焦实施产业升级筑基、创新开放协同、要素资源保障、营商环境优化4大行动，促进全省开发区提升检验检测认证水平，增强标准引领能力，提出力争到2028年全省市场监管部门支持开发区企事业单位参与研制的国际和国家标准达到50项，配套开发区的国家和省级质检中心达到70家，辐射开发区的各类国家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达到10家，干制贷等质量金融服务累计投放突破300亿元。
5: 地势头条。
4: 昨天，上饶市委书记刘硕在万年县、余干县调研时指出，要按照省委15届10次全会部署要求，树牢无功不负理念，加大主攻工业力度，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昨天，新余市委书记方向军专题调研全市6张网规划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推进会。他要求抢抓政策机遇，强化统筹协同，高质高效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为聚力打造新型工业强势提供坚实。

0: 支撑。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一家隐形冠军的精密制造新跨越，传承红色基因推动苏区振兴专栏报道，益阳用好红色家底书写振兴答卷，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江西联合出品作品斩获3项大奖，欢迎继续收听。
0: 8月10号，随着一阵响亮的打桩机鸣笛，井冈山经开区再添制造重器，井元兴科技3期项目正式破土动工。这不仅是一家隐形冠军企业的自我超越，更标志着当地在精密制造产业集群化发展上迈出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一步。吉安台记者康美全报道。
4: 走进井元兴的智能车间，机器的律动就是发展的脉搏。从新能源汽车的中控屏支架到智能家居的核心结构件，这家企业凭借模具加压铸加注塑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早已成为多家世界500强企业的金牌合伙人。江西井元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立国。
5: 3期厂房正式开工，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产值达3亿元以上。
4: 一体化压铸90秒产出高精度支架，减重 30%， 提效 40%， 96% 合格率，32项专利，这是井元兴敢于多点开花的底气。3期项目落子更是一次精准的赛道卡位，机器人精密部件、汽车轮毂制造、 AI 算力液冷系统、无人机精密部件4大高端产线同步布局，目标直指未来产业的风口。江西井元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立国。
5: 我们将配套高端智能生产设备，开展机器人精密部件、汽车精密零部件制造产线，拓展 AI 算力液冷系统、无人机精密部件高端制造板块。
4: 从单一精密压铸到多赛道并进，井元兴的这次起跳折射出吉安制造向心而行的决心，而在这背后离不开电侠二世的护航。井冈山经开区财政金融局局长尹斌。
6: 作为帮扶单位，一路见证了企业从1期、2期到如期、3期的跨越发展。接下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当好店小二，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做好各项服务保障。
3: 新余积极探索社区嵌入式等多元托育模式，推动托育服务从扩总量向提质量转变，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享受到平价优质的托育服务。新余台记者邹友鹏报道。
7: 在新余市雨水区孔木江街道上河园社区托育中心内，托育老师正耐心地给孩子们上手工课。这个嵌入式托育点于今年3月投入使用，解决了周边不少家庭的带娃难题。上河园社区居民刘霞。
8: 因为我是双职工家庭，都要上班，2个小孩，所以说我就选择到社区来托育。我觉得这里离我们家很近，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比较方便。
7: 上河园社区双职工家庭占比超过70%，辖区内0至3岁婴幼儿有200多名，而附近托育机构少，托位缺口较大。今年信誉市争取了120万元省民生实事资金，选择一批托育缺口较大的社区开展嵌入式托育试点，着力破解送托远、入托贵等痛点。信誉市雨水区孔木江街道上河园社区党总支书记朱卫荣。
9: 我们通过招标的形式精心筛选了现有的托育机构，把托育服务放到小区门口，我们出场地，机构出服务，既节约了居民的育儿成本和精力，又让适龄的幼儿可以就近入托。
7: 在织密服务网络的同时，新余着力降低入托门槛，在国家育儿补贴、省级托育消费券的基础上，市财政还按婴幼儿月龄分级，每月发放100至200元的市级补贴。龙泉湾社区居民福文军。
10: 环境各方面都很好， 通过国补还有省补下来的话，

0: 我一个月就是700来块钱，然后就可以把小孩安心放在这里托育了。
1: 新余龙泉湾社区托育中心负责人刘洪明。
2: 入托的家长里面有90%以上的家长都使用了托育消费券，所以这一块就是确实是就是收益还是比较大的。招生人数应该有15%到20%左右。
1: 截止目前，新余全市已核销托育消费券3700多张，核销金额74万多元，为近2万人发放育儿补贴6100多万元。新余市卫健委人口家庭与老龄健康科科长宋磊。
3: 后续我们将持续规范托育行业的服务，然后我们逐格兑现我们的这些补贴政策，打造就近的一个平价的优质托育，化解我们群众育儿的后顾之忧。
4: 传承红色基因，推动苏区振兴。
5: 乘着苏区振兴政策东风，方志敏烈士的故乡益阳县把厚重的红色家底用好用活，通过旧址保护修缮、研学业态创新、文旅多元融合等举措，持续激活文旅新动能。上饶台记者廖静报道。位于益阳县七公镇唐务村的晋江特委旧址修缮工程日前全面竣工，走进旧居仿佛走进了一段峥嵘岁月。这里曾是晋江流域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当年方志敏等革命先辈的足迹和故事就回荡在一砖一瓦之间。游客曹安琪
6: 了解到方志敏是革命根据地是从这里走来，我就想到当年先辈们他们在这个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为我们创造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应该更好的珍惜。
5: 益阳是方志敏烈士的故乡，也是赣东北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红色文旅资源丰富。抢抓苏区振兴发展机遇，当地对晋江特委旧址等29处重要革命旧址实施维修保护加陈列提升工程，围绕方志敏烈士求学地、革命地等重要点位，一处处红色遗迹被串珠成链，一个可爱的中国红色研学旅游片区正加速成型。益阳县文旅局产业发展股负责人张美玲：
7: 我们联动周边县区及闽浙皖赣四省九地市，构建跨区域红色研学环线，同步创新推出实景沉浸式体验。
5: 红色铸底色，知青会亮色。益阳还深挖各乡镇的资源禀赋，实施一镇一特色培育计划。在三县岭镇，这里既有300烈士岩红色经典景区，又有当年移民规模较大的垦殖场，沉淀下独特的知青文化。农垦博物馆建起来了，知青主题民宿开起来了，

0: 阳、红色研学、乡村休闲、丹霞观光三条精品旅游线路各美其美，相得益彰。今年上半年，益阳县累计接待游客近110万人次，红色土地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1: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2: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大众电影百花奖日前揭晓，江西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的优秀作品揽获大众电影百花奖3项重量级大奖，实现江西电影在该奖项上的历史性突破。其中，惊蛰无声荣获优秀影片奖，长安的荔枝导演荣获最佳导演奖，镖人风起大漠主演荣获最佳新人奖。
0: 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近日发布，我省4个100文化导师下乡计划、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新路径等3个案例入选，入选数量列全国首位。
2: 国家版权局近日公布第三批版权强国建设典型案例，共遴选出36个典型案例，我省有2个案例入选，分别是软件正版化三链联动破难题和九江市510侵犯教材著作权案。
0: 江西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量裁权裁量权基准规定2026近日完成编制，将于8月15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同步实施。2026版对2023版裁量基准进行了全面修订，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新要求，解决执法尺度不一、裁量空间宽泛等问题。
2: 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全省土壤监测采样工作，监测土壤当中锂化、重金属、有机物总量等34项指标，覆盖全省494个点位，为土壤污染风险管控、耕地质量保护、精准科学治污提供数据支撑。
0: 鹰潭市水利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鹰潭全面推行河湖长治迎来10周年。去年鹰潭地表水考段河段面水质综合指数排名全省第一。
2: 今天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捐1元村校厨房换新爱心厨房公益项目，为全南县7所乡镇中小学校捐赠了现代化爱心厨房，惠及学生1100多名。
0: 近日，南昌龙头港综合码头2期工程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顺利完成，8.29万尾鱼苗在赣江南昌经开区水域放流。
2: 连日来，位于南昌市红谷滩区赣江中大道的沿线绿化带成片千日红竞相绽放，花球错落铺开，紫红艳丽的花色为城市增添了绚丽色彩。
0: 鹰潭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随着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15-5规划，将住房消费纳入大宗耐用商品消费范畴并置于首位，房地产的政策定位正加速向防风险与促消费并重转变。近日多地密集出台或储备楼市新政，持续多方位促进住房消费潜力释放。
0: 记者从人社部了解到，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万多人次。
2: 民政部网站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 50%。
2: 由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于今天下午3点左右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 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

0: 阿托，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 98%， 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0: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周六，黄淮中西部、河南部、华北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河南中部、河西部、沿山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1: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因病于昨天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郭兰英的代表作品有《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
0: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今天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一支文物考古队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将龙凤具象化的出现时间推至龙山时代，约公元前2300年。
0: 下面关注国际观察，伊朗军方高层密集人士调整释放出哪些信号？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近日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命令，任命六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在伊朗与美国持续对峙的背景之下，伊朗这批关键岗位人士任命备受关注。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表示，从对内的角度来说，这波人事调整起到了稳定和理顺国内政局，尤其是国内的强力机构和国防安全布局的作用。之前接近半年的时间里，由于美国的定点清除，伊朗一些高层岗位空缺，由临时性人选负责。现在通过最高领袖的正式任命，这些关键的安全国防岗位确定了领导人选，有助于伊朗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运转，也有利于伊朗军心民心的进一步稳定。
0: 从对外的影响来说，这层高翻人事调整也展示了伊朗继续与美国博弈斗争下去的意志和决心。这次任命的六位高层将领当中，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革命卫队总司令马希迪、巴斯基民兵负责人塔伊布等都是伊朗强硬派的代表。此外，最高国安会秘书雷扎伊也是伊朗强硬派代表。这一批强硬派进入伊朗国防安全系统的重要岗位，意味着美伊未来的博弈可能会是一个长期化的态势，也意味着在海峡问题上的控制权之争也会进一步的持续下去。
1: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据中东媒体12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美国目前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伊朗相关局势进展顺利。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抵达南萨哈林斯克，将指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本月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鲍卡于1991年到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起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
0: 新西兰主要执政党国家党领导人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12号赢得本党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
1: 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0: 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12号起正式生效，以减少包装废弃后所导致环境和健康风险。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 5%，到2040年减少 15%。 为实现这一目标，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包装，新鲜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
1: 泰国政府11号

0: 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经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阴转雷阵雨，26到32度；九江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景德镇阴转小雨，25到31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萍乡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兴余阴转阵雨，26到32度；吉安多云转阴，27到32度；上饶雷阵雨，25到32度；鹰潭阵雨，25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哲斌、中原，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张伟，监制刘健，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城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0: 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 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波动，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码道枢纽船闸，这也是码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

0: 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1: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频率和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 123.9 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 483.1 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4: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5: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6: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7: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8: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9: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0: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2: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1: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 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11: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

0: 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

见。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则在太空当中享用米其林星级厨师太空餐的消息。据说啊，菜单上的海鲜大餐啊，采用了冻干技术，保质期至少24个月，重量可以减少90%。每道菜呢，不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更关键是色香味俱全。
1: 是的，在浩瀚的太空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立也同样能实现了在太空呢当中去享受中式美食。吃之前呢，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加热就可以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烧海参应有尽有，真的要惊叹科技的伟大。
0: 那么一提到科技与狠活，好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了偷工减料四个字儿哈。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科技和狠活还是多多益善的好。就拿我们一直受到听友们追捧的大连速发海参来讲，冷水一泡就跟变魔术似的哈，原本干巴巴的刺身转眼就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地浮在水面。有的听友啊，头一回下嘴还半信半疑，等咬下那口 Q 弹脆韧才真的相信了。
1: 所以真正的科技与狠活呢，不是把东西变得廉价，而是把大海深处的珍馐轻轻松松地送进咱寻常人家的餐桌上。就像咱们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追捧，更多的听友呢是来复购的。你比如说王阿姨就说啊，一开始听到广播里做活动，真的是冲着9.9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的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0: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这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等，一等就是一个月。这9.9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元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9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1: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一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9吃海参的活动又来了。400710-2876，400710-2876，一盒呢有整整10只，原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那平均一只呢才9.9。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400710-2876，400710-2876。
0: 老一辈啊经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海参对身体的好处真的不用我们多说。刚才仔细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说的是刺身，没错，这刺身和普通海参的区别可大了。大连的刺身可是身中贵族，血统受原种厂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你看那个海参啊，身上的肉刺越明显就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海参富含的精氨酸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而口感上呢，自然是更加的紧实和富有弹性。尤其是夏天，咱们的精力不济，海参是轻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的状态。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身买，而您今天团购买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连刺身。
1: 咱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呢，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啊，他们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在买在吃，现在江苏、上海、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来进货啊。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咱们呢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个月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们。团购价格呢还是99元。一盒9.9一支，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的活动做完呢，大家就得等上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我们也看到赵先生呢是又来团购了，这一次赵先生团购了10盒，他说吃海参就吃大连刺身。年轻的时候他在大连和当地养殖海参的老百姓特别聊得来，当地人就告诉他，海参身上的刺越明显越好，越大越好，因为海参生长在水流急、压力大的深海环境，这些肉刺呢，它的顶端往往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臂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长出来保护自己。这种强大的再生功能就是很多术后恢复的人选择的原因了。
1: 没错，我这里看到曹叔叔啊，说自己上半年经历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当时家里老婆呢是买了10盒哈，每天呢就炖个4-5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了果断下单10盒，每只呢只要9.9，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1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2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3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刺身，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1: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吧，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您吃到的大连刺身呢，和传统的干海参完全不同。普通海参为了便于保存，一般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买了调料，而且呢还得泡发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软塌塌，营养早就流失了。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从大连海域捞出来后，4小时内就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不含水分，营养保留率特别高，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多囤几盒更划算。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咱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9，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目前呢500盒的团购的库存啊，剩余不到100盒了，售完呢我们就会暂停活动，再一次开启至少一个月之后。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订购成功。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 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 400831-8181。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
3: 4008318181 4008318181。
2: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

0: 上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 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

0: 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

0: 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久所。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
2: 没有规矩不以成方圆，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老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

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如何来理解老话长子如父顶门户对这个家庭的影响。听众朋友，老话说长子如父，其实呢也是我们常说的叫长兄为父，这是说给兄弟姐妹们听的。老年间中国的家庭啊，他人口多，一般呢都有三四个孩子，有的家庭呢甚至是七八个八九个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更显得长子的地位来了。您想啊，长子是老大呀。在封建社会，人们的宗法观念啊非常强，你看当时皇帝立储的时候呢，就要确定自己的接班人呢，首先要选长子，长子要是英年早逝的话，就要选他的儿子，也就是长子长孙。长子在一个家庭的重要地位呢，它主要体现在顶门立户上。假如一个有四个或者是五个孩子的家庭，父亲和母亲亡故了，如果没有人挑起这个门户，那么这个家呢也就名存实亡了。但是有长子在，大哥这个时候站出来挑这个门，家呢依然会存续下去。一个家不能没有主事儿的人，当父母不在的时候，这个主事儿的就是长子了。什么是长子如父呢？就是当父母都不在的时候，长子呢就像父亲一样关照和关怀自己的兄弟姐妹。当然长子呢要想做到如父，就要付出很多的牺牲，因为在利益分配上啊，就要处处的谦让自己的兄弟姐妹。另外在家风的传承方面，老大呢还要给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做出表率。民间呢就有一句话说啊，老大难当，恐怕不是没有道理的哦。但是这也是一个家族赋予长子的一种使命吧。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宋代范成大的《夏日田园杂兴》，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夏日田园杂兴》，宋·范成大。黄尘行客汉如江，少住农家树景香。借雨门前磐石坐，柳荫亭午正风凉。听众朋友，这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一首田园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呢，在于它是以农家主人的视角呢，展现了对赶路行人的热情关怀，用朴素的语言勾勒出夏日途中的困顿与农舍的清凉，它充满了生活气息与人情味儿。黄尘行客汉如江，少住农家树景香。你看这两句说的是黄尘满面的行路人汗流如浆，暂时的停住在我家，用清凉的井水漱口，感受那干裂的香气。这就是写夏日之炎热，它以热为骨，开篇呢就聚焦黄尘行客汗如浆，以黄尘来点染夏日午后的干燥，用汗如浆的夸张笔法，把行人在烈日下的焦灼疲惫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个热呢，不仅是视觉上的黄尘滚滚，更是触觉上的汗流浃背，甚至能让人联想到空气的灼热与呼吸的粗重。你看短短七个字就把夏天的严酷铺展在我们的面前了。接着他写，借雨门前磐石坐，柳荫亭午正风凉。这两句说的是把门前的大石头借给行人坐下来歇息。正午时分呢，柳树的浓荫下正在吹着清凉的风，这是写柳荫之清凉。一二句他写极致的热，恰恰为三四句的凉续足了张力。当行客在酷暑当中几乎窒息的时候，农家的出现便像久旱逢甘霖，树景香三个字呢，以井水的干裂清凉对冲汗水的黏腻，香字更把寻常水景写出了沁心的诗意。门前磐石啊，是乡村里最朴素的休息之地了，却在这时候呢成为了抵御热浪的港湾。柳荫亭午正风凉，则是把清凉推到了极致。正午呢本来是一天当中啊是最热的时刻，柳荫下却是清风拂面，这种凉爽呢便是因为亭午二字就更显得珍贵了。以晴为魂，诗中的农家呢是没有露面的农家主人，他的善意却像清风一样无处不在，少住是委婉的挽留，不带丝毫的勉强。树景香是主动的关怀，把最清洁的井水分享给陌生的行人。借雨门前磐石坐，则是淳朴的体贴，连歇脚的石头都细心的提供。这份善意啊，就像是柳荫般的平淡，却比柳荫呢更能够抚慰人心。而这份温情恰和夏天的严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听众朋友，以简为美是范成大的艺术表现力，更体现在他白描手法的炉火纯青上。你看整首诗没有一句华丽的辞藻，黄尘行客景磐石柳荫都是最寻常的乡野意象，汗如浆树景香风凉也都是直白的感受描写，却在朴素当中啊见功力。另外整首诗以行客的视角展开，从汗如浆的焦灼到风凉的舒泰，情感的起伏它构成了天然的叙事节奏。而农家的存在虽然没有直接的展现，却像是一条隐形的线索，串联起热与凉、焦灼与安宁，让整首诗呢在简笔勾勒中既有画面的层次感，又有人情的温度。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画蛇添足呢，它是说画好了蛇却要给它添上脚，比喻多此一举白费功夫，或者是比喻做事啊节外生枝，不但无益反而坏事。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如何产生的吗？它又和古时候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画蛇添足这个成语呢，它出自《战国策·齐策二》，那是在楚怀王六年，也就是公元前323年，楚王派大将昭阳率军去进攻魏国，昭阳大败魏军，并且夺取了魏国8座城池。昭阳打败魏军之后呢，他踌躇满志，又移兵东进，准备去攻打齐国。齐宣王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急得是团团转，一时不知该怎么来应对这个突发事件。这时候一位大臣禀告齐宣王啊，他说秦国的使者陈轸正在齐国，据说陈轸很有口才，不如请他去游说昭阳退兵。陈轸呢也不愿意看到楚国的势力过于强大，就答应了齐宣王的要求，去楚营见楚将昭阳。昭阳久闻陈轸大名，热情地接待陈轸，先对昭阳取得的胜利啊表示祝贺，然后话锋一转就问道，将军立下如此之大的功劳，不知回国能封什么官职呢？昭阳得意洋洋地说呀，楚王答应封我为上卿。陈轸又问，贵国还有什么官位比上卿更高的吗？昭阳回答说呀，那只有令尹这个位置了，当时楚国宰相的官位称令尹。陈轸叹了口气说，可楚王不会设2个令尹吧？昭阳听出了陈轸话中的弦外之音，一时又琢磨不透，便请陈轸指点。陈轸说，我给将军讲个画蛇添足的故事吧，或许将军能从中悟出道理。楚国啊有个富翁，有一天在祭祀仪式结束之后，赏给几个仆人一壶美酒。这几个人呢就商量起来，几个人来喝一壶酒不过瘾，要是一个人喝那才痛快呢，我们不妨比赛画蛇，谁先画完谁就喝这壶酒。于是他们每个人就折了一根树枝，开始在地上画了起来。其中有个人呢很快就画完了，拿过酒来准备喝，可是呢他还想卖弄一下自己的本领，说我还能给蛇添上脚。于是他左手拿杯，右手啊继续画蛇的脚。这时候另一个仆人也画完了蛇，就一把抢过了酒壶，说蛇本来就是没有脚的，你怎么能给它画上脚呢？画蛇脚的仆人自知理亏，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把酒给喝光了。陈轸说完这个故事，单刀直入地对昭阳说，将军大败魏军，夺得8座城池，功不可没，可以官至上卿，但是将军自恃实力雄厚，又要去攻打齐国，我看呢这就是画蛇添足了。因为就算你打胜了，回国之后仍然是上卿，楚王不会设2个令尹的职位，而如果你打败了，功名利禄啊会随之荡然无存，说不定楚王还会处死你，这不就是画蛇添足了吗？昭阳大将军听完之后恍然大悟，立即停止进兵伐齐，返回了楚国。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做人凭善心，做事要尽心。古人云，一善染心，万劫不朽，百灯矿照，千里通明。物质享受可以让人陶醉一时，心存善念才足以使人幸福一世。刘伯温曾勉励自己，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无论做什么事，尽心即可无憾。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都说民以食为天，如果想要身体好的话，该怎么来吃呢？今天跟大家介绍几款自带青霉素的五种蔬菜。第一种是茼蒿，它不仅价格优惠，而且口感爽滑。茼蒿的别名呢叫皇帝菜、菊花菜等，因为茼蒿性热，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可以补血、润肺化痰、消食开胃等等。如今还发现呢，茼蒿竟然可以抗病毒。茼蒿的做法呢有很多，不仅可以烙饼，可以凉拌着吃，甚至清炒。茼蒿洗净之后啊，焯水，然后切成小段，放在碗里，加入蒜末、辣椒面、盐、味精，用热油激一下，筷子搅拌一下，凉拌茼蒿就做好了，就可以吃了。那么吃茼蒿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茼蒿和鸡蛋一起吃呢，可以促进维生素的吸收。茼蒿和猪心清炒可以安神养胃。第三，茼蒿和蜂蜜一起食用可以润肺化痰止咳。那什么人群不能吃茼蒿呢？第一是失眠多梦的人群，尽量少吃茼蒿，因为茼蒿会影响睡眠。

的质量。第二，胃虚的人群尽量少吃茼蒿，因为茼蒿可以促进消化和排便的作用，因此胃虚的人要少吃。第三，甲状腺的人群要少吃，避免引起身体的不舒服。第四，茼蒿避免和胡萝卜、柿子、草鱼共同食用，否则会引起肠胃不舒服。茼蒿呢，它是一种耐寒的蔬菜，而且它的营养价值又非常的高，主要是它其中含有特殊的香味，可以消食开胃，增加食欲，促进肠胃的蠕动，润肠通便。第二种自带青霉素的食物是茴香。茴香呢，不仅可以杀菌，还可以健脾。如果你食欲不好，可以买茴香来吃。在冬天呢，比较适合吃茴香，尤其是茴香馅饺子。第三种蔬菜呢是菠菜。到了冬季啊，菠菜是大量的上市，它的价格特别便宜，而且菠菜呢被称为是红嘴绿鹦哥，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比较丰富，里面含有胡萝卜素，还可以保护你的视力。第四类自带青霉素的蔬菜呢是芦笋。芦笋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抗氧化物质，不仅可以增强体质，还可以提高免疫力。对于便秘的人来说呢，可以多吃些，因为它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价格呢也适中。我们可以用芦笋炒肉片，清香好吃。米饭呢都可以多吃三大碗。在冬天呢，多吃芦笋还可以降火。第五种自带青霉素的蔬菜是甜荠菜，被称为是养心菜，以直接接触的。另外，我们还应该关注塑料袋的耐热程度，确保它在加热的时候啊不会释放有害物质。所以要想健康，一定要选择食品级的塑料袋，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健康。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20岁秃顶患者容易患前列腺癌。20岁谢顶与前列腺癌啊，它的关联非常大，主要原因呢有两个，一是过早谢顶与前列腺癌倾向存在共同的遗传因素，二是睾丸激素水平过高会导致谢顶和患前列腺癌危险增加。这两种因素的叠加呢，会更加速谢顶，加大患有前列腺癌的风险。10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你占了几种呢？一，极度缺乏体育锻炼；二，有病不求医；3，缺乏主动体验；4，不吃早餐；5，与家人缺少交流；6，长时间处在空调环境当中；7，久坐不动；8，不能保证睡眠时间；9，面对电脑太久了；10，三餐无规律。超过5种的请举手。如果你都有，那还是为自己的健康考虑一下吧。别对你的皮肤太好了，别对你的皮肤太好了，洗得越勤，做面膜越勤，去角质越勤，皮肤呢就越容易被惯坏了。皮肤应遵循221原则，每天洗脸2次，每周做保湿面膜2次，每月做清洁面膜1次。如果你洗完脸没有立刻去涂护肤品，皮肤就干燥紧绷，甚至起皮，小心咯，你的皮肤可能已经被惯坏了。长时间穿钉子裤会使女性患痔疮。钉子裤接触的皮肤都非常的娇嫩，长时间和裤子边缘摩擦会引起一些皮肤过敏者发病，还会引起阴道炎、外阴炎等病，并且容易复发。过紧的钉子裤会压迫肛门周围的血管，使女性患痔疮的机会增加。姐妹们，我们还是别再穿钉子裤了。晚上千万不要身体侧躺着玩手机，左右横躺着对左右眼睛的压迫力啊是最大的，比如1个月就会造成左右眼的视力偏差。枕头对眼睛的压迫会造成供血不足，时间一长啊，眼睛就会有膨胀感。短时性的影像重叠，这个不是滴眼药水就能好的哦。有些人配眼镜左右的度数不一样，就是因为如此。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

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

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沿海岸线终结。
1: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生活中遇到的不完美与不平衡都是人生最好的启蒙。因为自身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接纳自我；因为爱人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包容；因为生活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珍惜。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笑待生活，原谅他的不完美。

喜欢这样一句话，生活中遇到的不完美与不平衡，都是人生最好的启蒙。因为自身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接纳自我。因为爱人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包容。因为生活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珍惜。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笑待生活，原谅他的不完美。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生活中遇到的不完美与不平衡，都是人生最好的启蒙。因为自身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接纳自我。因为爱人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包容。因为生活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珍惜。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笑待生活，原谅他的不完美。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生活中遇到的不完美与不平衡，都是人生最好的启蒙。因为自身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接纳自我；因为爱人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包容；因为生活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珍惜。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笑待生活，原谅他的不完美。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生活中遇到的不完美与不平衡，都是人生最好的启蒙。因为自身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接纳自我；因为爱人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包容；因为生活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珍惜。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笑待生活，原谅他的不完美。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生活中遇到的不完美与不平衡，都是人生最好的启蒙。因为自身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接纳自我；因为爱人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包容；因为生活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珍惜。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笑待生活，原谅他的不完美。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生活中遇到的不完美与不平衡都是人生最好的启蒙。因为自身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接纳自我。因为爱人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包容。因为生活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珍惜。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笑待生活，原谅他的不完美。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生活中遇到的不完美与不平衡，都是人生最好的启蒙。因为自身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接纳自我；因为爱人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包容；因为生活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珍惜。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笑待生活，原谅他的不完美。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生活中遇到的不完美与不平衡，都是人生最好的启蒙。因为自身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接纳自我；因为爱人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包容；因为生活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珍惜。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笑待生活，原谅他的不完美。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生活中遇到的不完美与不平衡，都是人生最好的启蒙。因为自身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接纳自我；因为爱人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包容；因为生活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珍惜。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笑待生活，原谅他的不完美。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生活中遇到的不完美与不平衡，都是人生最好的启蒙。因为自身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接纳自我；因为爱人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包容；因为生活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珍惜。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笑待生活，原谅他的不完美。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素。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无所。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没有规矩不与成方圆，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老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

老尖儿的教化作用。听众朋友，老尖儿啊，它是一句北京土话，写的时候呢是三个字叫老家儿，但是读起来呢它是个轻音，并且呢要加上儿化韵，要说成老尖儿，可千万不能说成老家儿。什么是老尖儿呢？简单说呢，就是自己的父母，但是又不完全指自己的父母。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的家庭呢有过继和寄养的传统，有的人结婚以后呢，由于种种原因呢一直没有生孩子，但是老年间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怎么办呢？正好大哥或者是二弟家孩子多，那么就可以跟大哥或者是二弟商量，把其中一个孩子呢送过来当自己的孩子养育，这就是所谓的过继。这种情况老尖儿啊，除了指亲生的父母还有养父母，他就不只是两个人了。中国的传统家庭结构呢，爷爷奶奶和父母同住在一起的三世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家庭比较多，有爷爷奶奶在，所以老尖儿这个概念呢就不只是自己的父母，他还包括爷爷奶奶。总而言之，老尖儿啊，他指的是养育您的长辈，换句话说呢，您在哪个亲人身边长大的，哪个亲

人呢，就是您的老尖儿。老尖儿在一个家庭绝对是能主事儿的角色，所以在家里呢，他是最有权威性的人，他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老话说，正人先正己。老尖儿啊，要想让自己的孩子有出息，首先要自己有出息。当然，出息这两个字呢，并不是非让你成名成家，或者是让你去做一些买卖去发大财，而是让你做一个有文明、懂礼貌、懂规矩的人，做一个忠厚老实、勤奋善良、有一技之长的本分人。曾国藩呢，在自己的著作里，作为老尖儿，他规劝自己的子女，家运之兴旺在于和睦、孝道、勤俭。曾国藩始终认为中国的古训早起三光、亮亮堂堂至关重要，所以呢，他非常的反感睡懒觉的人。他认为凡是喜欢睡懒觉的人呢，不会有太大的出息，因此给自己的子女立下规矩，每天呢都要早睡早起。当然，他除了告诫子孙之外呢，自己也从来不睡懒觉。虽然他常年带兵打仗，生活没有规律，但是不管夜里叫黎明即起。鬼谷子说呀，家有四样不败也亡：第一，兄弟不睦；第二，夫妻离心；第三，嗜酒好赌；第四，家风败坏。而要做到家不败，当老尖儿的首先要把持好这四样。如果您一天到晚喝酒，然后酒气熏天的泡在麻将桌上，回到家之后两口子打打闹闹，兄弟之间呢老死不相往来，您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呢？看来老尖儿啊，他不是白当的。既然您是老尖儿，就要办好自己的角色，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让别人知道老尖儿他就是一个楷模，是个榜样。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苏轼的一首诗《减字木兰花》花，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词里隐藏着的故事。《减字木兰花》花，宋·苏轼。玉房金蕊，移在玉人仙手里，淡月朦胧，更有微微弄秀风。温香熟美，醉漫云环垂两耳，多谢春宫，不是花红，是玉红。听众朋友，以花和美人相互比喻，是我国古典诗词里啊常见的表现手法之一。由于不同花的特点不同，往往会被赋予不同的人格特征，从而形成不同的审美内涵。你像李白的《清平调》当中啊，就写到：“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便是以牡丹和杨贵妃相互比喻来表现花与人的美艳。再比方说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当中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有王昌龄的《西宫秋苑》当中写的：“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等等，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苏轼的这首词呢，也是以牡丹和美人相互比喻，通过文采艳丽的笔法、新颖纤巧的构思，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采。词的开篇写道：“玉房金蕊，移在玉人仙手里。”也就是金色的花蕊开绽在红色如玉的花房里，恰好地放在美人柔细的手里。玉房啊，它是指花的子房的美称，金蕊是指金色的花蕊，玉房金蕊是指牡丹的特质。可见白居易在《牡丹芳》当中也写道：“黄金蕊绽红玉房。”至于玉人，自然是用来形容美丽的女人。你像《诗经》当中啊，就写到：“有女如玉。”从表现手法来看呢，这两句显然是以牡丹与美人相互比喻，一个“移”字就将牡丹与美人的相应程序写得淋漓尽致。金蕊与玉人，柔花与仙手，一幅和时宜的美人沾花图就这样浮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可以说呢，开篇的寥寥十一个字，苏轼呢就高妙地既写花又写人，展现出令人赞叹的一面，以及人花一体的美的享受。紧接着，淡月朦胧，更有微微弄秀风，则是进一步的对花与人的美进行具体描写。他的意思呢是说，在朦胧的月光之下，牡丹和美人更被照得洁白无瑕，更有微风时不时卷起美人的衣袖。你看一个弄字，非常富有人情味儿，似乎这大自然当中的风也被女子的美艳所吸引，故意来吹动她的衣袖，刷一下存在感。不管怎么说吧，在风与月的烘托之下，花与人呐、更和谐更美了。接着呢又写道：“温香熟美，醉漫云环垂两耳。”说美人在朦胧的月色和柔和清淡的风中，似乎有了醉意而酣然入睡，而且呢睡得很熟很香，高耸的发髻呢也已经垂到了两只耳朵下了。都说和煦春风惹人醉，苏轼这两句呢显然描绘的就是这一场景，并且呢还是一个睡美人。结合上面的诗篇来看呢，苏轼无疑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人侧睡沾花图。最后写道：“多谢春宫，不是花红，是玉红。”既真要多谢谢春姑娘的巧夺天工啊，这牡丹不像是花般的红艳，更像是美人肌肤透出的红。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不是花红是玉红啊，它还有另一层含义，也就是说这位睡美人肌肤所透出来的红，它不是花般的红艳，却要胜过花般的红艳。而形成这一美丽画面的，正是有着造化万物之功的春天，造化造月造风造睡美人。看到苏轼的这首诗呢，他既写牡丹又写美人，
把牡丹与美人呢揉成了一幅春夜睡美人图。总的来说，苏轼的这首词作为一首咏物词来看，无疑称得上一首佳作。从它的意境上来看呢，也无疑比较含蓄隽永，花美人更美。当然，以花和美人相互比喻的词呢还有很多很多，大家可以多读多体会。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成语短兵相接啊，是用来形容敌我逼近，战斗激烈。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又和历史上哪位人物有关呢？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成语短兵相接啊，它是出自《楚辞·九歌·国殇》，上面记载：“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鼓兮，短兵接。”那是在楚汉相争初期啊。有一次，刘邦攻占彭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项羽从山东回军南下彭城，刘邦大败，项羽部将丁公率军紧追不舍，追到彭城西，两军展开大战。刘邦看情形，估计自己很难脱身，便对丁公说：“你我都是英雄，何必苦苦相逼呢？”丁公听了刘邦这句话，就顺水推舟，引兵退去，刘邦得以脱身。司马迁在描写两军相遇的时候呢，就写道：“丁公主军高地彭城西，短兵相接。”这样的句子意思是说呀，丁公追逐刘邦到彭城之西的时候，两军迫近，用刀剑等等短兵器相接战斗。古时候打仗的兵器呢，弓箭称为长兵，刀剑称为短兵，近身作战必须用短兵器，所以呢就叫短兵相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养性，怀一颗初见的心，日日重复在茶里，浸润滋养秉性，温柔敦厚，示弱等闲，照顾好自己。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危机就在眼前，而北元贵族们却依然在饮酒作乐，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丧失了警觉。太尉蛮子就是一个比较清醒的人，根据史料推测，这个蛮子很可能就是洪武三年，也就是在公元1370年在野狐岭被李文忠击败的那个太尉蛮子。如果这一推测属实的话，他倒也真是个人物。18年过去了，多少名将都风吹雨打去，而这位仁兄却一直战斗在前线，也算是个老当益壮吧。他作为北元军队的统领者，敏锐地感觉到在不远处漫天风沙的背后，似乎有危险正在向他逼近。于是他增派了士兵加强守卫，可是天气实在太差，沙尘飞起，白昼如同黑夜，士兵们摸黑在营区里走来走去，调度极其困难。这位太尉正在为此发愁，一群人的出现彻底为他解除了这一忧虑。此时风声小了，带着而起的却是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北元士兵们发现距自己仅仅十几步之处，突然杀出一队面目狰狞、凶神恶煞的骑兵，他们伴随着黑夜和飞沙而来，与传说中的妖魔鬼怪的出场方式是一模一样。他们不问来由，以千军之势冲入元军大营，挥舞马刀，见人就砍。无数的北元士兵在黑暗之中惊恐万分，以为这些人真是地狱中的妖魔鬼怪，完全丧失了抵抗的勇气。但太尉蛮子很明显是个无神论者，他很快的就意识到了这些不速之客真是他们的死敌明军。于是他迅速跑到后军，组织还没有被冲击的部队进行抵抗，其头脑不可谓不冷静啊，反应不可谓不快，但他一个人的努力是无法挽救援军的。他组织部队赶去明军作战，此时的明军却是士气高涨，他们为了找到这些冤家，在沙漠里吃尽了苦，受够了累，好容易找到了对手，积蓄多日的愤怒终于的发泄出来，个个以当时，而援军没有疲惶，很多人还在饮酒作乐，哪里是他们的对手。明军时而分散，时而集中，把援军大营冲成几段，赶杀来不及上马的援军。太尉蛮子手忙脚乱，疲于应付，正在他指挥抵抗时，一个明军赶到他背后，狠狠地给了他一刀。这位清醒的抵抗者就此沉睡。太尉蛮子死后，援军更是大乱，没有人再想去组织反击，是大伙一哄而散。正所谓兵败如山倒，你好我也好。 营帐内还在喝酒的托古斯帖莫尔听见

城外大乱，顿时慌了手脚。逃跑也是天分的，要先抢马蹄，看准位置，然后突然冲出，才算大功告成。在这方面，王保保可算是个行家。可惜托古斯帖木儿没有王保保逃跑时的天赋和从容，慌乱之中只带走了自己的长子天宝奴和宰相失列门，把老婆和次子地宝奴及十余万部下都留给了明军。这回啊，老底儿是彻底的赔光了。明军继续追赶着慌乱的援军，在他们的心目中似乎没有缴枪不杀这一说，只是挥舞马刀四处砍杀，北援军完全陷入混乱，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每一个人。他们本是英勇的战士，他们曾经纵横天下，但现在他们变成了待宰的羔羊。皇帝已经跑了，统帅也死了，抵抗还有什么用呢？于是

0: 真正而彻底的胜利。他遥望天际，仰天长啸：“
1: 伯仁，众平矣，不服此生。”
0: 因为常遇春字伯仁。
2: 浦园海战役就此结束，此战彻底歼灭了北元的武装力量，俘获了北元皇帝次子地保奴、太子妃并公主内眷等100余人，王公贵族3000余人，士兵7万余人，牛羊10余万头，缴获了元朝皇帝使用的上百年的印玺。以往无论元朝统治者如何败退，每次逃跑时起码还带着印。从大都到上都，从英昌到和林，再到浦园海，别管多差的地方，支个帐篷就能成立个临时政府。大臣呢是现成的，抓走一批再任命一批。这次连印都丢了，这套把戏也就不要再演了。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朱元璋那里，他并没有大臣们想象中的兴奋和喜悦，而是静静地坐着。20年的努力，20年的战争，太长了，长得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现在终于结束，我的敌人崩溃，和平和安宁将降临我的帝国和我的臣民。蓝月，你没有辜负我的希望。他看着满朝文，说出了他一生中对部下将领的最高评价：
1: 蓝玉，蓝玉就是我的重卿药师啊。
2: 这个重卿是汉大将军卫青，而药师就是唐史名将李靖。他把蓝玉比作卫青和李靖。
1: 蓝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带领10余万大军深入不毛之地，奋勇作战，彻底击溃了北元，完成了他先辈没有完成的伟大功业。他确实无愧于这一评价。
2: 这个逃亡中的托古斯帖木儿啊，却没有朱元璋和蓝玉的这种欢快心情，他的军队没有了，大臣呢也没有了，甚至他的亲人也不在了。
0: 环顾身边，只剩下太子天宝奴和宰相施烈门。10多万大军呢，仅剩数十人呢，没有了臣民，没有了士兵，本钱也没了，再也不能再干打砸抢的事儿了。这次啊，真的失败了。
2: 为什么会失败呢？如果再走远一点，如果天气不是那么差，如果不是有风沙，如果能多种点树，搞好环境保护，如果还有如果，我会失败吗？说这些啊都没有用了，先到和林吧。这个王宝宝能在那里东山再起，我也可以。只要重整旗鼓，一定能重振元朝，恢复我祖先的光荣。但这个梦想啊，还没有到达他的目的地，就在中途破灭。梦想破灭的地方叫土矬。这个托古斯帖木儿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叫野苏迭尔的蒙古人。让他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蒙古人终结了北元呢。野苏迭尔到底是什么人呢？我们还要从100多年前说起。在公元1259年呢，蒙古大汗蒙哥率领大军攻击钓鱼城，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城池没有攻下，自己却被城中发射的这个炮石击伤，加上水土不服，没过几天就死了。蒙哥的死啊，就造成了一连串的后果。正在攻击南宋的忽必烈立即收兵回去争夺汗位，而他的竞争者就是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那么在这场王位争夺战中，阿里不哥战败，被幽禁而死，忽必烈最终成

为元朝的开国皇帝，他胜利了。相对于黄金家族的其他子孙而言呢，这个黄金家族呢就指的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啊，为黄金家族。那么他的胜利延续了上百年，即使在被明军赶出中原之后，他的子孙始终牢牢地把握着至高无上的大汗之位。但失败者是不会永远失败的，忽必烈的胜利呢在吐子河结束了，结束他的就是耶稣第二，他十分利落地杀死了托古斯帖木儿和他的儿子天宝奴，并夺走了大汗的宝座。这个耶稣第二是托古斯帖木儿的亲戚，但他还有身份，他是阿里不哥的子孙。一百多年过去了，他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仇恨呢，往往比爱更有生命力啊！历史无数次的证明了这一点。耶稣第二杀死托古斯帖木儿后，自己当上了蒙古大汗，称卓里克图汗，但他的胜利也没有延续多久，不久死去。而死亡的魔咒似乎就附在了黄金家族的身上，那么他的继任者也都在登基后不久就死掉了。黄金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者昆帖木儿死于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他的部将鬼力赤篡夺汗位，取消元的国号，恢复了鞑靼的古称，那么元呢就此灭亡了，黄金家族的光辉消散了。196年前，铁木真在斡难河，也就是今天的蒙古鄂嫩河召开大会，他豪情万丈地看着臣服于他的诸侯，大声宣告自己继蒙古国大汗位，他从此成为了蒙古统治者。铁木真这个名字不再被人提起，取而代之的是伟大的成吉思汗。这个名字从此就响遍了整个世界，从东亚到中亚、西亚再到东欧，黄金家族和他的士兵们呼喊着这个伟大的名字征战全世界，横跨欧亚的帝国就此建立。然而还不到200年，这个大帝国和统治帝国的家族就此衰败了，这个曾经的庞然大物只剩下了普约尔海的逃亡、吐子河的背叛和谋杀，和那夕阳下形单影只的身影。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蓝玉开始班师，这一战使他的名望达到了顶峰，从此他不会再被人说成徐达第二或者常遇春第二，他的名字呢将和这些名将一起为人们所传颂。普约尔海战役是蓝玉一生的最高点，那么在此之后他却频频出错，最终走向了毁灭的终点。在这下围棋上有一句用语叫昏招，什么叫昏招呢？它的意思就是指高明的棋手出现不该有的错误，那么把这个词用在蓝玉身上是很合适的。离开战场后，这位英明神武的大将军似乎就和任意妄为这个词结下了不解之缘呢。在归途中，这个蓝玉干出了一件颇让人不齿的事情，他欺负了原主的老婆，而这位女性的性情呢也非常刚烈，自杀了。蓝玉的行为违反了朱元璋的民族政策，也十分不得人心，朱元璋十分愤怒，但由于考虑到这个蓝玉功劳很大，便没有去更深的追究他，而蓝玉却以为这是默许的表现，就更加猖狂起来。在这此后啊，他的这类表演是越来越多呀。在他回到喜峰口关时，由于已经是黑夜，守关的官员已经休息了，听到有人叫官就立刻跑去开门，而蓝玉却干出了谁也想不到的事情。他命令自己的士兵呢攻击关卡，

0: 破城墙，强行闯入，还颇为洋洋得意。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守关的官员也是人呐，人家已经跑去开门了，而你连一会儿都不愿意等，难道你是赶去救火不成？这两件事让朱元璋十分恼火。他原来准备封蓝玉为梁国公，这梁国公的梁字是大梁的梁，那么为了警告蓝玉呢，他把这个梁字改成了冰凉的凉。大家从中可以看出这朱元璋对蓝玉态度的转变，蓝玉似乎也应该有所警觉，但这个蓝玉啊，他却注定是个有两分颜色就要开染房的人，不但继续放任自己的行为，居然呢还把这手伸到军权上。他不经过这朱元璋的同意，就在军队中任命自己的亲信官员布置自己的事务，这一切自然没有逃过锦衣卫的眼睛。于是这朱元璋开始考虑怎么处理这个胡惟庸第二了。蓝玉是一个优秀的将领，却在获得成功之后干出如此多不法的事情，似乎啊是难以理解的。但其实只要联系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纳哈出投降事件，就能合理的解释蓝玉的行为。从宴请纳哈出时的傲慢，到喜封官的骄狂，我们呢可以给这蓝玉下个结论，那就是这是个粗人。所谓粗人，不是指他没有文化或是行为粗鲁，而是指他的行为呢欠考虑，为人处事不通人情，属于那种想了就干，干了再想的人。其实他的性格一向如此，就算不在这件事上犯错误，迟早也会在别的事情上捅娄子。这就是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吧。而关键问题在于，这个蓝玉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很大程度上他的生死只取决于朱元璋的容忍和耐心，而朱元璋啊，并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蓝玉很快就犯了新的错误，朱元璋考虑到蓝玉的功劳，破例封给他太子太傅的官衔。而我们前面呢已经说过，这是个从一品的官职啊，一般官员只有在梦里才能得到，可以说已经是位极人臣了。而蓝玉就像吃错了药似的，居然在很多人面前大叫什么呢？哎，以我的功劳，难道不能给个太师吗？这就不是要求进步了，这是嫌自己活得太长了。朱元璋啊，再也不能忍受了。如果他还能忍，那他就不是朱元璋。朱元璋又一次亮出了屠刀。那么要说明的是，在历史上呢，这个蓝玉被杀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明通鉴》记载，蓝玉被杀和燕王朱棣有莫大的关系。这个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的行为方法和手段都很接近朱元璋，所以很多人都说他最像朱元璋。此人后来的故事大家应该也有所了解，这里呢咱们先不说他，后面呢自有专题介绍。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而常遇春的女儿又是太子朱标的妃子，所以蓝玉和太子的关系很好。在出征纳哈出回来后，这位仁兄找到太子，就对这个太子说，燕王不是一般人呐，迟早要造反的。我找过人望他的气，就是这脸气有天子气象，你一定要小心。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今天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家教。听众朋友，一个孩子的成长啊，离不开三个环境：家庭、学校和社会，而他所受到的教育呢，也离不开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教育，家教呢是最重要的，因为家教它是一个人最早受到的教育，同时呢它也是影响自己终生的教育。但家教呢又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因而也恰恰是被不少的现代人所忽视的教育。《颜氏家训》当中啊就说到，父母威严而有慈，

则子女未甚而生孝矣。这句话呢，涉及家教的具体方法问题。父母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呢，要有一定的威严，孩子才会听你的。当然，光有威严，一天到晚总是绷着脸也不行。对孩子呢，还要有慈爱之心，让孩子对您有一种敬畏，而且谨慎小心，才会让他对您产生孝心。中国人呢，总是非常重视家教。老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家长们要谨记以身作则的重要。凡是教育孩子不做的，首先要自己不做。假如当家长的吃喝嫖抽五毒俱全的时候，却要求自己的子女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可能吗？一个孩子在外面行为不端，中国人呢往往不说这个孩子怎么样，而是说这个孩子啊，什么家教啊，父母怎么教育的。当然，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也常常会说，你在外头啊，可要懂规矩，惹点什么事儿啊，捅点什么娄子啊，你爹你妈可替你丢不起这个人呐。由此可见，孩子的行为啊，就是家长的脸面，孩子的一举一动就能反映出家教如何。那么中国人的家教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立家规，让孩子知道自己的行为准则，哪些该说该做，哪些不能说不能去做。第二是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比如教育孩子不要吃喝嫖赌，首先自己要做到洁身自好。三是多种形式的教化，带孩子看戏、听书、听曲艺，接触有文化修养的人等等，潜移默化的教育往往会让孩子受益终生。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金元时期著名的道教全真派道士丘处机的诗《落花》，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落花》，丘处机。昨日花开满树红，今朝花落万枝空。姿容十界三春秀，变化须随一夜风。物外光阴源自得，人间生灭有谁穷。百年大小荣枯逝，过眼浑如一梦中。丘处机啊，是山东栖霞人，是金元时期著名的道教全真派道士，他是全真七子之一龙门派的创始人，曾以73岁高龄西行万里觐见成吉思汗，劝其敬天爱民，止杀保民，被尊为神仙。他擅长诗词，代表作呢就是这首《落花》，以花喻人生无常，蕴含道家思想。诗的第一句，昨日花开满树红，今朝花落万枝空，说昨天呢还看到满树红花绚烂绽放，今天呢却也是花瓣凋零，枝头空空如也。这句话呢用最直白的对比道出了人生最深刻的真相，繁华易逝，盛景难留，就像春天的花开得再热闹，终究逃不过凋零的命运。我们总以为美好的事物会一直存在，可现实呢往往是转瞬即逝，比方说青春、财富，还有你的权势，甚至人与人之间的情谊，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那么丘处机作为修道之人，借落花提醒世人，世间万物皆无常，执着于短暂的辉煌只会带来痛苦。但是花落真的只是悲剧吗？未必哦。龚自珍说过，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凋零的花瓣会滋养土壤，让来年的花开得更盛。人生也是如此，每一次失败失去都可能成为下一次成长的养分，关键呢，看你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是沉浸在昨日辉煌的遗憾当中，还是接受现实准备新的开始呢？花开时尽情的欣赏花。

落时淡然放手，这才是面对人生起伏最好的态度。接着写道：姿容时界三春秀，变化须随一夜风。说草木的繁茂兴盛靠的是春天长时间的滋养，而它的凋零败落却可能只在一夜之间被风吹散。这句话的核心呢，是在讲生命的无常与现实的残酷。美好的事物呢，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呵护，比如一朵花的绽放，它需要整个春天的阳光雨露，但是它的衰败呢，却可能只是一阵突如其来的风雨。就像人生，我们努力多年才能取得一点点的成就，但是一次意外，一场变故，就可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既然美好易逝，就要珍惜当下。那么春天的滋养它不会白费，哪怕花终会凋落，但盛开的时候的绚烂还是值得的。接着写道：物外光阴原自得，人间生灭有谁穷。说超脱世俗的时间自有其永恒不变的节奏，而人世间的生死兴衰却无人能够真正看透或者是掌握。人间的起伏本是常态，就像草木有枯荣，朝代有兴衰，个体的命运呢，更是渺小如尘埃。与其执着于掌控一切，不如学会像自然一样，不纠结，不强求。该努力的时候努力，该放下时放下。尽人事，知天命，与光阴同行，而不被光阴所困。或许呢，这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这首诗最后一句写道：百年大小荣枯逝，过眼浑如一梦中。说人这一生经历的种种成败得失，兴衰荣辱，回头看时，全都像一场梦一样虚幻短暂。现实生活里多少人执着于眼前的得失啊，可如果拉长时间线，10年20年之后，这些事儿还那么重要吗？当下的纠结以后呢，可能连想都想不起来了。财富会散，名声会淡，但内心的平静、家人的陪伴还有真诚的友谊，这些呢才是能够长久温暖生命的东西。常说人生如梦，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这场大梦里少些执念，多些豁达。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三杯鸡呢是江西宁都的名菜，它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它的独特之处啊，在于烹调的时候呢，把宰杀干净的鸡呢切成小块，放在砂锅里，不加汤水，只需配上一杯香油、一杯酱油、一杯米酒，放入适量的盐、姜、葱、红椒等等烹制即可，所以呢就叫三杯鸡。三杯鸡呢以它的原汁原味、肉质酥嫩、味道醇香而入选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菜单。那么说起三杯鸡啊，您知道它的出现和哪位名人有关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说到三杯鸡啊，不得不提到民族英雄文天祥。南宋末年抗元名将文天祥为保卫帝都临安，也就是浙江杭州，出任右丞相兼枢密使，赴元朝军内议和，被扣留，后来逃脱之后辗转到了温州，继而转战浙江、福建、江西各地，收复失地州县多处，不久呢败退广东。在花生蜂蜜呢具有滋阴润肺的功效，当早餐甜点都是不错的选择。冬天很多人免疫力下降，容易气血亏虚，气血运行不畅，肝肾呢也会受到影响。下面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有效预防感冒、扶正补虚的食品——五红汤。它的全称呢叫五红补气养血汤，主要包括枸杞、红枣、红豆、红皮花生米，还有红糖等等食材。做法呢是红豆提前浸泡2个小时以上，放入锅中熬煮，豆子快熟的时候放入花生、去核掰碎的红枣还有枸杞，食材煮至软烂之后呢，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红糖调味即可。红枣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作为滋补佳品素有日食三枣、长生不老之说。枸杞呢它补肾益精，还能够养肝明目、补血安神，花生滋养补气，表面的红衣呢能够止血，增加血小板数量，红豆它能够健脾化湿、清心养神，红糖性温味甘，可以健脾暖胃、缓中止痛。都说人以气血为本，气血养好了，自然脸色红润年轻。那么小小的花生呢有很多的吃法，你也试着做着吃吧。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吃药配温开水是常识，但如果吃药的时候发现手边没有温开水，可以用手边的咖啡啊、茶呀、牛奶或者是饮料来代替吗？有的家长呢，甚至会用饮料来哄患儿服药。你或许会问，吃药一定要用水吗？用饮料会怎么样呢？好，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十种药品的搭配禁忌。一般推荐用200毫升左右的水来服药，先喝水润一润口腔和嗓子，再把药片送服，然后喝下剩下的水。那么服药之后喝水过多会稀释胃液，不利于对药物的溶解吸收。除了有特殊要求之外，口服用药呢应该用白开水送服，不要和饮料混搭。有些特殊的药品服用的时候呢，还需要忌口的。服用布洛芬，它是忌咖啡和可乐的。咖啡和可乐会加剧布洛芬对胃黏膜的刺激，容易使患者发生胃出血或者是胃穿孔。服用抗生素的时候不能喝牛奶和果汁，牛奶会降低抗生素的活性，果汁可加速抗生素的分解。服用阿司匹林的时候啊，是忌饮酒和果汁的。饮酒可引起肝脏受损，会使患者病情加重，果汁会加剧阿司匹林对胃黏膜的刺激，引发胃出血。我们在服用黄连素的时候不要用茶水来含服，茶水当中的鞣质进入体内会分解成鞣酸，使生物碱沉淀，降低它的药效。我们服用钙片的时候啊，是不能吃菠菜的，菠菜当中含有草酸钾，使钙离子沉淀，不仅妨碍了人体对钙的吸收，还容易生成草酸钙结石。再有就是服用过敏药的时候忌食奶酪和肉制品，奶酪和肉制品对造成组织胺在人体当中的积蓄，让患者呢出现头昏、头痛、心慌等等不适症状。再有就是服用止

泻药的时候是不能喝牛奶的。牛奶不仅会降低药效，让它所含的乳糖成分还可能使腹泻啊会更加的加重。再有就是服用保钾利尿药的时候，忌食香蕉和橘子。由于香蕉、橘子当中呢含有丰富的钾，它的血钾浓度会变得很高，容易出现

0: 水的量也不同，甚至服药时的姿势也有讲究。如果服药的方式不对，不仅不利于药效的发挥，还可能会导致各种危险。常见的服药错误主要有以下七种。错误一，服药时间不对。空腹、饭前、饭后、随餐服用是几个常见的服药时间节点。服药前要仔细地阅读药物的说明书，弄清楚服药和吃饭的先后顺序，可以减少药物对胃的伤害，同时保证更好的治疗效果。饭前服代表饭前15到30分钟服用，饭后服就是饭后15到30分钟服用，餐中服是指进餐少许之后服药，服完之后呢可继续用餐。空腹服是指餐前1个小时或者是餐后2个小时服用，睡前服是指睡前15到30分钟服用。第二个错误就是服药的姿势不对，躺着服药，药物容易粘附于你的食道壁，不仅影响疗效，还可能会刺激你的食道，引起咳嗽或者是炎症，严重的甚至损伤食道壁。服药呢有2种推荐姿势，就是举头吞药片，低头咽胶囊。错误三，干吞药片。没有足够的水来帮助溶解，有些药物容易在体内代谢后啊引起结石，比方说像一些复方、新诺明等等磺胺类药物，服药之后喝水呢，它可以降低药片粘附于食管的风险，还可以减少药物在口腔或者是食管当中的残留。错误四，把药片掰碎或者是以水溶解之后来服用，切记不要擅自掰开或者是碾碎药片，打开胶囊外壳，只有在咨询了药师医生或者是药品说明书上注明可行性之后呢，才能够破坏药片或者是胶囊的完整性，以免造成药物失效或者是对身体造成伤害。错误五，对着瓶口喝糖浆，这种情况呢非常多见，一方面呢容易造成药液的污染，加速它的变质，另一方面不能准确地控制它的剂量，难以发挥最佳的药效。注意止咳糖浆等等药品建议服用之后呢5分钟之内不要喝水，以免影响它的疗效。错误六，同时服多种药发生互相作用，药物同时服用呢可能在胃内出现相互作用，影响药物的吸收或者是导致药物失活，影响疗效。通常中药和西药间隔要至少1个小时，比方说治疗腹泻的蒙脱石散能吸附其他的药物，应该在服用这种药之前1个小时服用其他的药物。含有铝、镁、铁等等金属离子的这些药物会降低多种药物的吸收，合用时应间隔1到2个小时服用，所以一定要主动地向医师或者是药师咨询，切不可自行随意停药或换药。错误七，服药之后马上运动。和吃饭后一样，服药之后呢也不能马上运动，因为你服完药之后它需要30到60分钟才能够被胃肠溶液吸收发挥它的作用，期间呢需要足够的血液参与循环，马上运动就会导致胃肠等等脏器血液供应不足，药物的吸收效果自然是大打折扣。
1: 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

0: 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3: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4: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2: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5: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6: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2: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7: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采取一系列扩大

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

0: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 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态，全部动态，北港运河02在进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 98%， 预计今年九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九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

0: 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 130.6 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 497.3 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0: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2: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3: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4: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5: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6: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7: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61.07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568.9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93% 和 38.43%。
8: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7: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8: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7: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

0: 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普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尹红在赣江新区调研时强调，全力以赴抢占产业新赛道，打造新的增长点，奋发有为，创造一流业绩，展现新区发展水平。
2: 江西社保经办改革提速，上半年养老保险办结超56万笔，发放金额达6.8亿元。
3: 七月份，江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上涨。
2: 我省开展市场监管服务开发区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
3: 传承红色基因，推动苏区振兴专栏报道，益阳用好红色家底，书写振兴答卷。
2: 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江西联合出品作品斩获3项大奖。
3: 江友观潮，九江琵琶亭刷屏出圈，无弦琵琶可以弦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深入赣江新区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立足自身功能定位，锐意改革创新，勇于担当作为，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全力以赴抢占产业新赛道，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奋发有为，创造一流业绩，展现新区发展水平。省领导盛秋平、陈敏参加调研。赣江新区积极布局产业新赛道，聚力发展脑机接口产业。在江西捷联医疗设备，尹红现场观摩脑电设备演示，鼓励企业持续深耕脑神经科学赛道，加快创新成果临床转化，依靠核心技术抢占市场先机。尹红现场了解企业诉求，要求新区强化全周期服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科创企业成长壮大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脑虎科技是国内植入式柔性脑机接口领军企业，位于赣江新区的超级工厂正在加紧推进。尹红参观产品展示，查看应用场景。他说，脑机接口是全球科技发展前沿领域，是极具增长潜力的未来产业。要突出项目建设，推动脑虎科技自主研发的核心产品量产，切实以生产制造带动技术研发，企业集聚，全面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在脑虎智算中心，尹红鼓励企业发挥链主领军作用，打造专业化行业数据底座与医疗大模型，助力赣江新区成为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先导区。尹红还全面了解赣江新区脑机接口产业链发展情况，要求以系统思维推动优质企业高端项目加速集聚，努力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脑机接口产业集群与创新高地。尹红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赣江新区汇报。他强调，赣江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要在新字上做文章，与时俱进布局发展未来产业，聚焦脑机接口、健康养生、合成生物、核医疗、数字经济、微短距等产业新赛道，集中资源力量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要扎实做好招商引资，紧盯未来产业新赛道，引进孵化一批初创科技型企业、高成长性企业。要凝聚协同发展合力，常态化协调解决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赣江新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提振赣式创业精气神，不断锤炼过硬能力本领，以一流作风、一流业绩全面展现国家级新区的担当与水平，齐心协力加快推进新区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省社保经办服务质效明显提升，养老保险待遇业务自动审、资金秒到账服务累计办结超56万笔，发放金额达6.8亿元，待遇补发时长由原来数周缩短到1分钟。江西台通讯员陈浩报道。
4: 今年以来，我省实施社会保险经办服务质效提升行动，推动经办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暖心办转变。在参保登记方面，推行参保一件事协同办理，让新设企业注册及参保，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线上线下便捷参保渠道，并依托政务大数据平台开展信息共享比对，主动发现参保未覆盖、缴费不连续等情况，从源头维护好职工合法权益。省人社厅副厅长扎金滚：
5: 全面落实驻京人政单位就业人员规范专家社会保险的意见，开展数据找人专项行动，精准厘清了重点人群专家社会保险。截至6月底，全省的养老、失业、工伤保险专保人数分别为3368.8万人、452.2万人、587.6万人，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
4: 在创新服务模式方面，我省将服务关口前移，对19万名符合预服务条件的到龄人员开展信息提前核查，主动筛查并化解其中存在的档案缺失、缴费断档、重复缴费等个案问题，变到龄裁办为提前服务，同时优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服务，已与全国31个省份对接，累计办理社保转移12.77万人次，办理时限压缩至1.6个工作日。省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副主任田志刚：
6: 不断完善线上服务功能，推动更多社保事项网上办、掌上办，推动社保经办从人工办理向数字赋能转变。截至目前，社保服务事项线上办件率达82.9%。
4: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我省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1263.32亿元，总支出967.85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952.95亿元。通过推广并联交叉审核，推进社保档案专项治理，建设风险感知智能防控体系，持续筑牢社保基金安全防线。省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副主任田志刚：
6: 连续3年开展全省社保领域练兵比武活动，查找服务堵点难点，推动服务流程持续优化。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社保经办服务改革，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数字化水平，强化队伍建设，推动社保服务质效再上新台阶。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7月份，江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3%，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具体来看，汽油价格上涨0.7%，黄金饰品价格上涨23.6%，鸡蛋价格上涨14.7%。猪肉价格下降15.4%，鲜菜、鲜果、食用油、奶类价格涨幅在0.3%到1.8%之间，羊肉、牛肉和禽肉类价格涨幅在1%到7.4%之间。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江西省市场监管服务开发区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出台，聚焦实施产业升级筑基、创新开放协同、要素资源保障、营商环境优化4大行动，促进全省开发区提升检验检测认证水平，增强标准引领能力，提出力争到2028年全省市场监管部门支持开发区企事业单位参与研制的国际和国家标准达到50项，配套开发区的国家和省级质检中心达到70家，辐射开发区的各类国家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达到10家，干制贷等质量金融服务累计投放突破300亿元。
3: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一家隐形冠军的精密制造新跨越，传承红色基因推动苏区振兴专栏报道，益阳用好红色家底书写振兴答卷。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江西联合出品作品斩获3项大奖。江有观潮，九江琵琶亭刷屏出圈，无弦琵琶何以弦动，欢迎继续收听。
2: 近日，井冈山经开区再添智能制造重器， 景元星科技三期项目正式破土动工，这不仅是一家隐形冠军企业的自我超越，更标志着当地在精密制造产业集群化发展上迈出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一步。吉安台记者康美全报道。
7: 走进景元星的智能车间，机器的律动就是发展的脉搏。从新能源汽车的中控屏支架到智能家居的核心结构件，这家企业凭借模具加压铸加注塑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早已成为多家世界500强企业的金牌合伙人。江西景元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立国。
8: 三期厂房正式开工，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产值达3亿元以上。
7: 一体化压铸，90秒产出高精度支架，减重 30%， 提效 40%， 96% 合格率，32项专利，这是景元星敢于多点开花的底气。三期项目落子更是一次精准的赛道卡位，机器人精密部件、汽车轮毂制造、 AI 算力液冷系统、无人机精密部件四大高端产线同步布局，目标直指未来产业的风口。江西景元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立国。
8: 我们将配套高端智能生产设备，开展机器人精密部件、汽车精密零部件制造产线，拓展 AI 算力液冷系统、无人机精密部件高端制造板块。
7: 从单一精密压铸到多赛道并进，景元星的这次起跳折射出吉安制造向心而

0: 平价优质的托育服务。信鱼台记者邹友鹏报道。
1: 在信鱼市雨水区孔木江街道上河园社区托育中心内，托育老师正耐心地给孩子们上手工课。这个嵌入式托育点于今年3月投入使用，解决了周边不少家庭的带娃难题。上河园社区居民刘霞：
2: 因为我是双职工家庭，都要上班，两个小孩，所以说我就选择到社区来托育。我觉得这里离我们家很近，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比较方便。
1: 上河园社区双职工家庭占比超过70%，辖区内0至3岁婴幼儿有200多名，而附近托育机构少，托位缺口较大。今年信鱼市争取了120万元省民生实事资金，选择一批托育缺口较大的社区开展嵌入式托育试点，着力破解送托远、入托贵等痛点。信鱼市雨水区孔木江街道上河园社区党总支书记朱卫荣：
3: 我们通过招标的形式精心筛选了现有的托育机构，把托育服务放到小区门口，我们出场地，机构出服务，既节约了居民的育儿成本和精力，又让适龄的幼儿可以就近入托。
1: 在织密服务网络的同时，信鱼着力降低入托门槛，在国家育儿补贴、省级托育消费券的基础上，市财政还按婴幼儿月龄分级，每月发放100至200元的市级补贴。龙泉湾社区居民福文军：
4: 环境各方面都很好，通过国补还有省补下来的话，我一个月就是700来块钱，然后就可以把小孩安心放在这里托育了。
1: 新余龙泉湾社区托育中心负责人刘洪明：
5: 入托的家长里面有90%以上的家长都使用了托育消费券，对这一块就是确实是就是收益还是比较大的，招生人数应该有15%到20%左右。
1: 截止目前，信鱼全市已核销托育消费券3700多张，核销金额74万多元，为近20000人发放育儿补贴6100多万元。信鱼市卫健委人口家庭与老龄健康科科长宋磊：
6: 后续我们将持续规范托育行业的服务，然后我们逐个兑现我们的这些补贴政策，打造就近的一个平价的优质托育，化解我们群众育儿的后顾之忧。
7: 传承红色基因，推动苏区振兴。
8: 乘着苏区振兴政策东风，方志敏烈士的故乡益阳县把厚重的红色家底用好用活，通过旧址保护修缮、研学业态创新、文旅多元融合等举措，持续激活文旅新动能。上饶台记者廖静报道。位于益阳县七公镇唐务村的信江特委旧址修缮工程日前全面竣工，走进旧居仿佛走进了一段峥嵘岁月。这里曾是信江流域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当年方志敏等革命先辈的足迹和故事就回荡在一砖一瓦之间。游客曹安琪：
9: 了解到方志敏是革命根据地是从这里走来，我就想到当年先辈们他们在这个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为我们创造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应该更好的珍惜。
8: 益阳是方志敏烈士的故乡，也是赣东北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红色文旅资源丰富。抢抓苏区振兴发展机遇，当地对信江特委旧址等29处重要革命旧址实施维修保护加陈列提升工程，围绕方志敏烈士求学地、革命地等重要点位，一处处红色遗迹被串珠成链，一个可爱的中国红色研学旅游片区正加速成型。益阳县文旅局产业发展股负责人张美玲：
10: 我们联动周边县区及闽浙皖赣四省九地市，构建跨区域红色研学环线，同步创新推出实景沉浸式体验。
8: 红色铸底色，知青会亮色。益阳还深挖各乡镇的资源禀赋，实施一镇一特色培育计划。在三县岭镇，这里既有300烈士岩红色经典景区，又有当年移民规模较大的垦殖场，沉淀下独特的知青文化。农垦博物馆建起来了，知青主题民宿开起来了，游客看完红色景点还能住下来，沉浸式感受那段火热的知青岁月。游客吕慧：
11: 就近住下来很方便，周边的打卡点都很有特色，觉得这样的体验真的很棒。
8: 如今的益阳，红色研学、乡村休闲、丹霞观光三条精品旅游线路各美其美，相得益彰。今年上半年，益阳县累计接待游客近110万人次，红色土地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0: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大众电影百花奖日前揭晓，

0: 江西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的优秀作品揽获大众电影百花奖三项重量级大奖，实现江西电影在该奖项上的历史性突破。其中《惊蛰无声》荣获优秀影片奖，《长安的荔枝》导演荣获最佳导演奖，《镖人》风起大漠主演荣获最佳新人奖。
1: 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近日发布，我省四个一百文化导师下乡计划、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新路径等三个案例入选，入选数量列全国首位。
0: 国家版权局近日公布第三批版权强国建设典型案例，共遴选出36个典型案例，我省有两个案例入选，分别是软件正版化三链联动破难题和九江市510侵犯教材著作权案。
1: 江西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规定2026近日完成编制，将于8月15号实施。2026版对2023版裁量基准进行了全面修订，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新要求，解决执法尺度不一、裁量空间宽泛等问题。
0: 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全省土壤监测采样工作，监测土壤中锂化、重金属、有机物总量等34项指标，覆盖全省494个点位，为土壤污染风险管控、耕地质量保护、精准科学治污提供数据支撑。
2: 江右观潮，
1: 请听时评：九江琵琶亭刷屏出圈，无弦琵琶何以弦动？今年夏天，九江琵琶亭前的无弦琵琶雕塑在网上火了。雕塑没有琴弦，雨天水珠垂落变成了天然的弦，网友感叹天光作弦，江风当谱，吸引众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千年江城又凭一处新晋文化地标出圈，也生动诠释了文化唯有可感可触，方能真正融入大众生活。
0: 这把琵琶的走红绝非偶然，核心在于中式留白美学的又一次精彩呈现。不同于网红景观随手即拍、拍过即走的即时满足，无弦琵琶的审美需等一场雨落才算完整。雨天雨珠滑落变成诗中景象，江风拂过更如同拨动无形琴弦，游客从观景的旁观者变为诗意场景的共创者。好的文化作品从不说尽，而是留三分余地给风雨、给时光、给欣赏的人，以有形再无形，以物象传心境。
1: 无弦琵琶的出圈更得益于从课本到实景的转化，九江文脉深厚，白居易琵琶行等诸多诗文流传千古，依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九江整合琵琶亭、浔阳楼等江畔文化遗存串珠成链，将课本中的诗词文字、文人墨客的千年感怀转化为沉浸式实景体验，让千年诗文走出书页，有效激活文旅活力，更让人看到文化转化、活化的力量。
0: 无弦琵琶的爆火更是江西文旅转型升级的缩影。今年全省文旅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高水平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全力激发文旅消费潜能。江西文旅正从规模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观光引流转向文化赋能。无弦琵琶的出圈正是一场传统文化与当代需求的精准相遇。从庐山创意逛山计划、云上音乐会，到白鹿洞书院国风课间操、浔阳区古风 NPC 巡游，再到庐山西海光影奇妙夜，跟着课本游九江，九江把诗词文化与景区景观融合，把古典文脉与时尚潮流融合，把课本课堂与实景旅行融合，成为建设更有竞争力的旅游强省最生动的注脚。
1: 千年古韵一弦新生，无弦琵琶的出圈是江西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以场景化、年轻化的方式活化千年文脉，让诗词美景可触可感，淡泊千年古韵就此焕发全新生机，也必将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等民生领域。
1: 近期部分博物馆出现停电、空调系统瘫痪、大客流聚集等情况，引发安全及舆情风险，暴露出少数文博单位在暑期参观高峰期间风险预判不够、应急准备不足、响应机制不畅。日前，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博物馆加强暑期应急管理工作，切实保障观众和文物安全。
0: 记者从上海

0: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了解到，上海正探索将软件企业使用大模型的算力消耗纳入技术改造投入支持范围，未来企业调用模型产生的 token 等投入有望申请技改补贴。这些探索方向来自近日印发的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15/5规划。
1: 昨天1295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标志着该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口岸跨境运输效能实现稳步提升。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是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出入境铁路口岸，运输货物从早期的金属、化工、轻工产品为主，逐步升级为新能源汽车、电子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
0: 昨天下午4:58，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家里小朋友比赛不开门，30岁生日不开门了，忙了个通宵要睡觉，今天不开门。最近一段成都面馆老板与常客的聊天记录在网上火了，网友纷纷围观老板各种不开门理由，更有慕名者直接上门想尝尝这碗难得的面。面对突然涌来的客流，面馆90后老板小廖直接关门，并手写告示，流量太大，歇业2天，避避风头，老板害怕。
0: 暑假期间，广东广州一位为游客拍照的小孩哥走红网络，因为爸爸不愿他整日宅家玩电脑，建议他到户外拍照，没想到他拿着家里的闲置拍立得相机走上街头为游客拍照片，一个月还赚了1200多元。很多游客表示，小孩哥懂需求，能出片，专业、耐心、情绪价值都在线。
1: 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共开行雅万高铁列车10640列次，正点率达到 99.4%。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本月4号起，俄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议。据报道，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
0: 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机场管理局昨天宣布，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恢复航班运营。
1: 韩国大法院昨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1号表示，截至2026年，阿富汗约有240万女孩被禁止上中学，呼吁该国取消对女性受教育的限制。据了解，阿富汗是目前全球唯一正式禁止女性接受小学以上阶段教育的国家。
1: 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称，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1520亿美元大幅减少。但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
2: 今日提示：
0: 日常生活中，不少人颈后会凸起一块明显的包块，民间俗称富贵包，很多人认为是肥胖导致，但专家指出，它是颈椎病变预警，和胖瘦无必然关系。
1: 富贵包是颈椎的一种病理状态，长期低头，颈部前伸会让颈胸交界处形成骨性凸起，相关肌群紧张痉挛，局部循环代谢不畅，伴随炎症与脂肪堆积形成包块。
0: 富贵包危害较多，会压迫神经血管，引发肩背酸痛、手麻头晕、胸闷失眠，还会影响脑部供血，诱发血压、心律失常、关联心脑血管问题等。
1: 富贵包由长期不良姿势造成，日常护颈预防最为关键。想要甩掉颈后这个包袱，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改掉低头习惯，端正坐姿，维持头颈肩胸正常生理曲线。二是练习下巴后缩等颈部训练，因人而异，量力而行，适度运动。三是如果包块变大，不是频繁时要及时就医，切勿盲目采用偏方或暴力按摩手段。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中原。

0: 哲斌，责编欧阳敏、郑杰，监制刘健。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2: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2: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到他走到，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9: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0: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最高法发布七件典型案例，促进特许经营健康有序发展。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对河南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滚动部署应对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号、8月17号到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启航赴亚丁湾。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0: 幺九圆满完成首次国际航商业航班飞行，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年前七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值创历史同期新高。冬奥冠军武大靖将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撤销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禁令。据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韩国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日起赔偿二战遭强征的劳工受害者。国际能源署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吉安、抚州、赣州七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1263.32亿元，总支出967.85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952.95亿元。截至六月底，全省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3368.8万人、452.2万人、587.6万人，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七月份，江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3%，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具体来看，汽油价格上涨0.7%。黄金饰品价格上涨23.6%，鸡蛋价格上涨14.7%，猪肉价格下降15.4%，鲜菜、鲜果、食用油、奶类价格涨幅在0.3%到1.8%之间，羊肉、牛肉和禽肉类价格涨幅在1%到7.4%之间。江西省市场监管服务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近日出台，提出力争到2028年，全省市场监管部门支持开发区企事业单位参与研制的国际和国家标准达到50项，配套开发区的国家和省级质检中心达到70家，辐射开发区的各类国家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达到10家，干支贷等质量金融服务累计投放突破300亿元。

0: 大众电影百花奖日前揭晓，江西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的优秀作品揽获大众电影百花奖三项重量级大奖，实现江西电影在该奖项上的历史性突破。其中《惊蛰无声》荣获优秀影片奖，《长安的荔枝》导演荣获最佳导演奖，《镖人：风起大漠》主演荣获最佳新人奖。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近日发布，我省四个一百文化导师下乡计划、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新路径等三个案例入选，入选数量列全国首位。国家版权局近日公布第三批版权强国建设典型案例，共遴选出36个典型案例，我省有两个案例入选，分别是软件正版化三链联动破难题和九江市510侵犯教材著作权案。江西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规定2026近日完成编制，将于8月15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同步实施。2026版对2023版裁量基准进行了全面修订，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新要求，解决执法尺度不一、裁量空间宽泛等问题。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全省土壤监测采样工作，监测土壤中锂化、重金属、有机物总量等34项指标，覆盖全省494个点位，为土壤污染风险管控、耕地质量保护、精准科学治污提供数据支撑。鹰潭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八月葡萄飘香，福州市临川区干府农庄葡萄公园迎来丰收季，百亩葡萄挂满枝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体验乡村采摘游。今年上半年，我省社保经办服务质效明显提升，养老保险待遇业务自动审、资金秒到账，累计服务办结超过56万笔，发放金额达到6.8亿元，待遇补发时长由原来的数周缩短到1分钟。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今年以来，我省实施社会保险经办服务质效提升行动，推动经办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暖心办转变。在参保登记方面，推行参保一件事协同办理，让新设企业注册及参保，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线上线下便捷参保渠道，并依托政务大数据平台开展信息共享比对，主动发现参保未覆盖、缴费不连续等情况，从源头维护好职工合法权益。省人社厅副厅长扎金滚：
2: 全面落实促进人政单位就业人员规范专家社会保险的意见，开展数据找人专项行动，精准厘清了重点人群专家社会保险。截至六月底，全省的养老、失业、工伤保险专保人数分别为3368.8万人、452.2万人、587.6万人，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
1: 在创新服务模式方面，我省将服务关口前移，对19万名符合预服务条件的到龄人员开展信息提前核查，主动筛查并化解其中存在的档案缺失、缴费断档、重复缴费等个案问题，变到龄裁办为提前服务，同时优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服务，已与全国31个省份对接，累计办理社保转移12.77万人次，办理时限压缩至1.6个工作日。省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副主任田志刚：
3: 不但完善线上服务功能，推动更多社保事项网上办、掌上办，积极探索交叉并联审核、 OCR 智能图像识别技术应用，推动社保经办从人工办理向数字赋能转变。截至目前，社保服务事项线上办结率达

0: 82.9%。
1: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我省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1263.32亿元，总支出967.85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952.95亿元。通过推广并联交叉审核，推进社保档案专项治理，建设风险感知智能防控体系，持续筑牢社保基金安全防线。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